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皮蛋有营养吗？皮蛋是由鸭蛋裹上含有碱和盐的泥，或直接将鸭蛋浸入加了碱和盐的水中。碱会通过蛋壳上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渗到蛋清和蛋黄里。随着蛋清和蛋黄里的金属离子浓度增加， pH 值上升，鸭蛋的蛋白质变性成为凝固的胶体，这样不仅更耐保存，还形成了独特的风味。皮蛋的营养成分和鸭蛋大同小异，可以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但因为制作工艺中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蛋白质部分分解，钠含量也达到了腌制前的5倍还要多。一颗剥了壳的皮蛋，重量差不多有60克，钠含量大约有320毫克，超过了每天参考摄入量的1/5。皮蛋本身的钠含量已经很高了，但由于咸味不明显，炒菜凉拌往往还会加入大量的酱油进行调味，又会额外摄入更多的钠。相比之下，一颗皮蛋切成小块，做成皮蛋粥，几个人分着吃，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记忆力下降的朋友可以适当补充卵磷脂，脑细胞的1/5是由卵磷脂构成的。不仅如此，大脑神经信号的正常传导需要乙酰胆碱，而卵磷脂是乙酰胆碱的原料物质。可以说，没有卵磷脂就没有大脑的正常发育。我们常吃的鸡蛋，在蛋黄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在食用量上，一般健康成年人一天吃一个鸡蛋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建议每天吃半个鸡蛋黄和一个鸡蛋白，或者隔一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除了蛋黄，大豆、牛奶、动物内脏、鱼、芝麻、谷类、山药和黑木耳等也含有卵磷脂，日常可以适当食用。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气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阿弟，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怎么？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那，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一清无色气，我要去催讨催讨。哎，邓家良，你亲我了血气，你看这
1: 张先生，我家待你不薄，哪天不给你三担，上说你的。

家娘子不顾意，等家日安谁死了陈大义，西家日安谁搬进，回家挂在门边上。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解放沈阳的战斗已经打响，于晨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他们务必保护好中山路上的电报大楼的重要设备。
1: 早在九月下旬，于晨就已经安排手下地工方海涛先一步住进了电报大楼后院的杨景文家。杨景文的家就住在电信局宿舍，不仅与电报大楼近在咫尺，更与宪兵队只有一路之隔，可以随时观察到外面的情况。而由于电信局宿舍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查户口的竟然从来没查过这儿，反倒很安全。
2: 正应了那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这次开会就选在了杨景文家里。十多个地工加上七个在电报大楼工作的技术人员，一共20来个人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宿舍里，有的在床上坐着，有的坐在板凳上，没地方的就靠墙边站着。于晨站在最前面，面对着众人说道：
1: 我这次召集大家来是为了保护这座电报大楼。可能很多同志不清楚这电报大楼的重要性，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电报大楼是东北最大的通信枢纽，它不仅可以收发电报，而且还是室内电话和长途电话的枢纽，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神经中枢，传递信息的大动脉，就像人的心脏一样，它要是出了毛病，全东北的通信网就会瘫痪。而楼中的电信设备十分先进，保卫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0: 我同意海涛的提议。淑慧听完后第一个表示赞同，其余众人也点头表示同意。
1: 好，咱们就先从徐南阳入手。
0: 之后几个人又做了一番详细的计划，为了阻止南京方面将无线终端机拆走，决定临时成立一支沪局纠察队，由方海涛担任小队长，全权负责这次保卫战。
1: 几天后，一个戴着后镜片、穿着淡黄色西装、夹着个皮质公文包的男人来到了电报大楼，这人就是南京方面派来拆无线终端的刘专员。
0: 让这个刘专员没想到的是，电报大楼里的这些员工竟然都不配合他的工作，甚至有一个脾气暴躁的竟然敢指着他的鼻子说：
2: 别在这逞威风了，你要是敢拆到这里的一颗螺丝，就让你横着出去。
0: 刘专员抬起双手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发型之后，才一手掐腰，一手伸出瘦瘪的食指朝着那个人指了回去。他扬着脖子，因为紧张声音都有些尖锐：
2: 你们都给我等着，我要发电报告诉南京政府你们都是共党。
0: 他说完拎着自己的皮包一扭身，匆匆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刘专员没有回住的地方，而是直接去了宪兵队，亮明了身份，寻求宪兵队的配合。
1: 这边方海涛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马上报告给于晨，自己更是不顾身份暴露，去电信局找代理局长徐南阳直接摊牌。徐南阳此时正在办公室，昨天刚刚有人来劝他加入共产党，希望他能帮助共产党一起保卫电报大楼。
0: 他没有当场答应，只是推脱说再考虑考虑。他此时内心非常矛盾，这事儿他该不该帮？毕竟只要加入了任何一个党派，以后的日子就难说了。他没有大富大贵的奢求，只求平平安安，可是这电报大楼里的所有设备都是德国进口的顶尖东西，就这么被毁又实在太可惜了。他正在出神，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两个面生的男人在自己员工的陪同下走进了办公室，正是方海涛和柴新亚。他知道自己今天不能再推脱，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答案了。
3: 徐局长，你可能已经猜到我的身份了。
0: 方海涛开门见山，时间紧迫，不能再浪费任何一点时间。
3: 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现在时间紧急，不然我也不会冒昧的前来找您。我能做点什么？
0: 徐南阳是技术员出身，他左右权衡，还是不忍心看着设备被毁，所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要保护这批设备。
3: 南京那边已经来人了，这件事儿想必徐局长也已经知道了。今天这个人暂时被我的员工挡了回去，但是这两天他肯定还会再来，到时候再来肯定就不是他一个人了，也不是员工们恐吓几句就能把他赶走的，还希望那时候徐局长能出面调解一下。我一个代理局长，他怎么可能听我的话？
0: 徐南阳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他一个代理局长徒有其名，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利，南京来的人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3: 我这儿有个计划，到时候您只要照着做就行。
0: 柴新亚走到门外，把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关好，方便两个人在里面谈计划。第二天，刘专员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闯进了市电信局无线终端室，哗的一下四处散开，用枪逼住屋里的每一个人，而一些沪局纠察队员则双目圆睁，怒视着宪兵，磐石般的身体纹丝不动，屋内的空气立刻充满了火药味，一触即发。
3: 慢，
0: 徐南阳从外面走了进来，威严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遍。
3: 怎么回事？
0: 刘专员望着

0: 徐南阳阴阳怪气地说，
1: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奉南京交通部的命令，我要把无线终端拆走，另外你的一些下属涉嫌通共，他们得跟我一块走。
2: 胡扯，
0: 徐南阳声色俱厉地说，
2: 他们是执行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把终端机拆走。
1: 我执行的是南京政府的命令。
0: 刘专员身后有宪兵队撑腰，此时声音提高了八度，底气十足，声音也不尖锐了，小瘦身板挺得倍儿直。徐南阳冷笑了一下，抓起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
2: 喂，城防司令部吗？请接李司令办公室。
0: 刘专员傲慢地望着徐南阳挂电话，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
3: 乱弹琴，没有通信，我怎么指挥战斗？
0: 当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电话另一端的李司令暴跳如雷。
3: 你让那个南京来的什么狗屁专员接电话？
0: 徐南阳把电话递给了刘专员。刘专员拿起电话，还没等说话，对方愤怒的声音便已经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3: 哎，你就是交通部派来的那个混蛋，你要敢拆终端机，我就毙了你。
1: 鄙人不敢。
0: 刘专员吓得浑身上下全都哆嗦起来，他刚要解释，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刘专员将电话小心翼翼地挂上之后，之前嚣张的气焰一下子就熄灭了，他耷拉着脑袋夹在士兵中间溜走了。刘专员前脚刚走，后脚柴新亚便从另一个屋子里走了出来，他背着手，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容，得意地说，
1: 怎么样，我这李司令演得够格吧？
0: 回到旅馆的刘专员越寻思越憋气，
1: 我一个堂堂中央交通部专员，竟然受地方一个小小代局长的奚落，这口气实在难咽。现在我就向南京方面报告，非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可。
0: 正想到这儿，旅馆的一位服务员递给了他一封信。刘专员挺纳闷，他刚到沈阳，并没有把地址告诉别人，谁会给他来信呢？他把信拆开，一颗子弹从信封里掉了出来。他哆哆嗦嗦地把信拿出来，扫了一眼，上面写着，
2: 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助纣为虐，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明天天亮之前不离开，后果。
0: 刘专员越看脸色变得越白，他把信一扔，从床上跳下来，开始麻利地收拾行装。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刘专员虽然走了，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罢手，大家按照原来的分工继续待命，时刻准备再次与敌人战斗。
0: 11月1日这天，敌人败局已定，准备狗急跳墙。舒慧和柴新亚都被安排到电报大楼的要害部门，并且带着武器带领群众坚守，防止敌人再一次来破坏大楼。
2: 早上8点钟，电报大楼正门口突然设了两个国民党的岗哨，并有几个国民党兵在举枪威吓出入的员工。正在门前巡查的舒慧走到技术员杨景文身边耳语道，
4: 国民党53军教导团来了一个连，情况不妙，赶紧去告诉方海涛，做好准备。
2: 杨景文心里十分忐忑，但是为了不露破绽，他强装镇定地走到后院，刚上楼梯就被一个国民党兵喊住进行搜身。
0: 恰巧在这个时候，舒慧也跟了过来。舒慧身上带有武器，见有国民党搜身，他转身便跑。国民党兵举枪射击，第一枪没打中，在开第二枪的时候，那个国民党兵瞄了许久，枪竟然卡壳了。那个开枪的国民党兵气得够呛，第二枪明明有机会，无奈是个臭子儿，让舒慧捡了一条命。 因为淑慧的意外暴露，让保卫电报大楼的战斗提前打响了。
2: 方海涛接到杨景文的汇报后，分析敌人肯定是来炸大楼的，而且他们会很快来搜捕，于是组织同志们先将各种机密文件埋在地板下边，同时派三名持枪的同志各自选好掩护的墙角，准备迎击敌人。
0: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竟然是警察局的吉运。吉运是解放同盟社的骨干成员，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沈阳市政的财物不被破坏。他和很多同事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今天接到解放军的命令，前来支援保卫电报大楼。
2: 面对出现在眼前的大批警察，国民党兵显然是摸不着头脑。吉运把一部分警察派到后院，与那里的方海涛等地工同志会合，自己则带了一小部分人进入了大楼，与柴新亚等人接上了头。柴新亚向吉运他们介绍了大楼的机要部门和战略形势。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决定首先控制制高点三楼平台，正门和西门派了双岗，名为协助，实为伺机占领，各个楼梯口也派了人。
0: 这个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敌方的连长已经率部分士兵回总部拉炸药去了，敌人要炸毁电报大楼。
2: 走廊中间的两个休息室有20多名国民党兵，我建议先去把他们的武器缴了，然后撤出大楼，与后院吉运带来的其余武装警察进行会合。
0: 柴新亚将大楼中的地形摸了一遍之后提议道：
2: 好，正好弥补我们武器不足的这个缺点。
0: 方海涛当机立断：
2: 等到了后院会合后，一定要把敌人拉炸药的车隔绝在电报大楼之外。
0: 此时两间休息室里的国民党兵正在闲扯，枪都放在了墙边。柴新亚他们踹开门，拿着枪对着国民党兵道：
2: 不许动，哪个敢动老子就打死他。
0: 就这样，拿着2把手枪的地工人员迅速把枪支全爆了出来。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他们拿着缴械来的枪正准备去后院会合，正遇上了拉炸药回来的敌军卡车。狄连长带着士兵与吉运、柴新亚等人碰了个正着。
2: 因为狄连长事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竟把穿着警察制服的吉运当成了自己人，甚至还朝吉运点了点头。跳下车，他自顾自地指挥手下士兵搬运起了炸药。见他们搬运炸药的方向正是地下室，柴新亚心想不好，刚刚慌乱中忽略了地下室，那里竟是没有派人把守。如果炸药在地下室被引爆，整个大楼就完了。
0: 情况瞬息万变，气氛异常紧张。与大楼的安危相比，柴新亚此时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在与狄连长即将擦身而过的时候，猛地用手枪顶住了狄连长的胸膛，喝道：
2: 不许动，缴枪投降。
0: 这个时候，柴新亚身后的一个国民党兵突然朝他放了一枪，吉运眼疾手快，急忙把柴新亚推开，子弹擦着柴新亚的肩膀过去，并没有打中。狄连长趁机脱离柴新亚的控制，手伸到腰间就要掏枪，柴新亚突然飞起一脚踹在狄连长的胸上，踹得他连连后退。
2: 借此机会，柴新亚捡起掉在地上的枪，为了吸引火力，让队友们按计划去后院与方海涛等剩余的人员会合，他转身便往地下室方向跑。吉运看出他的用意，双手拿枪为柴新亚打起了掩护，朝敌军疯狂地射击着。敌军人多势众，子弹疯了一样朝两个人打来，吉运手臂中枪，柴新亚则在吉运的掩护下跑进了地下室。他借着地下室的掩护拿枪朝敌人射击，掩护着吉运。
0: 其余的人趁乱跑回了后院，与方海涛他们会合。方海涛指挥院里的警察集中火力，也与敌人交上了火。当敌人的火力被方海涛他们吸引之后，吉运才喘了一口气，踉跄着跑进了地下室。 此时吉运的左肩膀已经流血不止，子弹还在肉里。吉运咬着牙对柴新亚说：
1: 新亚，帮我包扎一下。
0: 柴新亚点了点头，快速地从自己的衣服上撕掉一块布，简单地为吉运做了包扎。血并没有彻底止住，可是吉运已经打红了眼，他拿着枪准备再一次冲出去。柴新亚拽住了他：
2: 吉运，你的胳膊不能再动了，不然以后会留下病根的。
1: 情况紧急，一条胳膊算什么？
0: 吉运看着柴新亚的眼睛，特别认真地问：
1: 新亚，换作你，你冲不冲出去？
2: 当然冲。
0: 两个人又拿着武器冲了出去。也许是柴新亚和吉运的勇猛鼓舞了其余的同志，所有人都表现得异常英勇。他们冲进楼内，向正在退往正门的敌兵射击，同时制高点上的武装也用机枪猛扫楼下的敌兵。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兵被迫全部撤到楼外，伏在街道上打起了巷战。敌人虽然有战斗经验，却处于不利地势，发动的几次进攻全部被打退。无奈之下，大势已去的敌人用汽车拉着伤员仓皇地逃走了。
2: 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才宣告结束。在这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电报大楼职工仍在坚持工作。尽管外面枪林弹雨，但室内电话却从未中断。这次战斗中有2名同志牺牲了，其中牺牲的郑德勤和吉运的年纪差不多，两人一起在警局共事3年多，并且就住在他家楼下，平时他们很要好，也很谈得来。吉运眼含热泪，颤抖着手轻轻地合上了战友郑德勤的眼睛。明刀明枪的战争打响了，从此刻开始，大家真正地意识到要面对生死了。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队见败局已定，狗急跳墙，准备炸毁电报大楼。地下党的同志带领群众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大家表现得都十分英勇。吉运为了保护柴新亚，还受了伤。
3: 电报大楼保卫战胜利的第二天早上，太阳从东方慢慢地露出了脸，整个城市都披上了一层美丽柔和的霞光。晨曦给获得新生的沈阳带来了欢乐。
2: 11月2号早上5点，柴新亚几乎是一夜未眠。他翻个身坐了起来，看着泛白的天色出了一会儿神，然后下了床，洗漱，穿衣，出门，一气呵成。刚到门口，便撞见了从故宫打更回来的柴玉官。父子俩点了个头，柴新亚说：
4: 爸，我去忙了。
5: 嗯，好好干。
2: 舒慧今天一早出门前破天荒地照了一下镜子，她看着镜子中梳着三旗头长着圆脸蛋的自己，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一句话：柴新亚喜欢长头发的姑娘还是短头发的呢？这句话在她脑子里刚出现，就惊得她匆忙离开了那面镜子，背上自己的布包，后面好像有人追他一样的匆匆地出了门。
3: 舒慧今天和柴新亚一组，负责接收柴新亚就读的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舒慧到的时候，柴新亚和一部分接收小组的同志们已经站在学校门口等着他了。他远远地就从一堆人中看见了柴新亚的身影。他本来匆匆忙忙的脚步突然停住了，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突然跳得有点快的心脏。
2: 舒慧和柴新亚的接收小组一共12个人，他们一进学校就看见了早早等着他们的佟邦林，佟邦林身后还有一批学生样子的人。经他介绍，这些都是他们学生会的骨干成员，希望可以积极配合地工同志们顺利接收学校。
3: 佟邦林的出现让柴新亚十分意外，这段时间时局紧张，他一直在跟着舒慧出任务，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所以对当下学校的情况并不了解。柴新亚和舒慧他们一起出现，也让学生会主席佟邦林十分意外，他根本不知道柴新亚是什么时候加入了共产党的地工组织了。这人平时嘻嘻哈哈，没想到竟然会隐藏得这么深。
2: 几个人寒暄一番之后，言归正传，佟邦林介绍了现在学校的情况。
4: 校长赵时平早在半个月前就回关内了，因为学校一直处于停课状态，学校里的老师基本都已经回家待命，最后只能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出面和地工同志们对接了，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儿。好在同学们能给我几分面子，都愿意积极配合我的工作。有基地的协助，我们这次接收学校一定事半功倍。我之前在市场上收购了很多书籍，有的是书店老板要举家搬迁剩下的，有的是大户人家离开时拿不走的，很多书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就花钱买了回来，收藏在校图书馆里了，也方便同学们阅读。
2: 佟邦林一边说，一边引着他们去图书馆的方向清点图书馆的藏书。
3: 怪不得那段时间
4: 你总是拿个本子写写画画的。
2: 佟邦林腼腆地笑了笑说，
4: 是啊，手头紧，那阵儿我天天算账，想用手里的钱买更多的书和教学设备。
2: 舒慧看着图书馆里书架上整整齐齐的书，转头对佟邦林说，佟邦林同志，你为革命做的这些努力，我会和上级反映的。
4: 佟邦林连忙摇头说，哦，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2: 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册子，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书名，每个书名前都标有序号。他把册子递给舒慧，
4: 这是我整理的图书馆的藏书明细，一共4054本书。
2: 舒慧接过看了一眼，纸上大部分的字他都不认识，便把明细给了柴新亚说，你安排留两个人照着明细对一下，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地方。
4: 哦，再往前面是实验室，里面的器材我之前带学生们收拾擦拭了一遍，坏的机器能修的都修好了，修不好的也做了统计。来，这边走。
2: 佟邦林领着舒慧一行人又去了实验室，果真如佟邦林所说，实验室里十分干净，所有实验器材都规规整整地摆在实验台上。佟邦林又递给舒慧一份明细，这次是实验器材的明细表。舒慧又留下两个人来清点实验器材。
3: 佟邦林带着他们一行人接着去了教室和仓库等地方，每个地方佟邦林都会交给舒慧一份明细单，上面详尽地列了所有的物品，极大地便利了舒慧他们的接收工作。最后几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又做了具体的交接和学校近期情况的分析。
2: 正在大家聊得十分愉快的时候，校长室的门被人使劲地推开了，众人回头一

0: 你有委任状吗？
1: 当然有。
0: 从志忠从自己的公文皮包中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舒慧、柴新亚、童邦林都凑了过去。柴新亚把他的委任状接了过来，看着上面的字念道：
2: 委任从志忠为辽宁国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
0: 柴新亚将委任状还给了从志忠，说：
2: 你是辽宁国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这里是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从校长，你来错学校了。啊，那个国字是赵时平这老东西老眼昏花写错了，我在旁边已经改过来了。从今天起，我就是这里的校长。
0: 从志忠将委任状举到柴新亚眼前，伸出另一只手的食指指着那个国字旁边改写的省字，特别用力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错别字的委任状。舒慧虽然不认识几个字，但是从他们的对话里大概明白了，这人拿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还带着错别字的委任状，说自己是校长，这不是神经病的表现吗？
1: 有错别字怎么了？我就是这儿的校长，名正言顺的。你们不经过我就接收学校，我不同意，你们都给我从校长室里出去。
0: 啪的一声，从志忠将委任状拍在了校长的办公桌上，然后大手一挥，就朝着众人下了逐客令。
2: 志忠，你这个委任状确实有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纰漏。
0: 童邦林见场面一时有些剑拔弩张，和事老一样的对从志忠好言相劝道：
1: 这委任状是你叔给我的，上面还有赵时平的签名，怎么就有问题了？那不就是一个错别字吗？当时情况紧急，有个错别字那不是很正常吗？
0: 童邦林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委任状，当看见赵时平的签名时，不由得皱起了眉毛。
2: 这不是赵时平的亲笔签名啊，这个十字的最后一笔。
0: 从志忠一把将桌子上的委任状抓了起来，慌忙装进了皮包里。
1: 那就是赵时平的签字。童邦林，你别瞎说啊，你个乡下土包子，你懂什么？你
3: 新社会人人平等，不分乡下人和城里人。从志忠，你别在这儿当跳梁小丑了，赶紧拿着你的假委任状滚蛋。
0: 舒慧最痛恨这种阶级思想，如果不是要注意一下自己女干部的形象，她真想给这个神经病一拳。
1: 嗯，我就是校长，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赶紧给我从办公室里滚蛋。
0: 从志忠赤红着眼，歇斯底里地朝着这帮不尊重他并且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喊道。从志忠的额头抱起青筋，面颊两侧的肌肉一直在颤抖，他双眼瞪着，眉头中间的川字纹十分明显，从志忠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了。屋里的几个人都十分戒备，生怕他冲过来咬谁一口。
3: 赶紧把他弄出去，这人估摸着是想当校长当疯了。
2: 童邦林和柴新亚之前都和从志忠是室友，谁都不好下手去拽他。屋里另外两个跟着舒慧一起来的组员自发上前，一人一边架着从志忠的胳膊，连拖带拽的把他往门外带。
0: 从志忠疯狂地挣扎着，他又把公文包里的委任状掏了出来，拿在手里高喊着：
1: 我是校长，我有委任状，你们竟然敢这么对待校长。
0: 舒慧猛地上前一步，从他手里抢过委任状，刷刷刷几下就给撕了个粉碎，抬手一扬，委任状的碎片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从志忠仰着头，眼神呆滞地看着落下的碎纸片，突然就安静了下来。拽着他的两个人见他安静了，也停止了动作。从志忠急忙挣脱了拽着他的人，跪在了地上，一边慌慌张张地去捡那一地的纸片儿，一边说：
1: 我的委任状，我是从校长。
0: 地上的纸片实在太多了，他根本捡不完，捡着捡着他就不捡了，他把头埋在拿着纸片的双手中，肩膀一抽一抽的。

0: 洪志忠爱的女人走了，他家的钱没了，他家的权也没了，他什么都没了。缓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发现刚才的所有人都离开了，去各忙各的了，他身边只站着那两个面相忠厚和善但非常强壮的孝公。
1: 孝公看他起身，就试验着一左一右架起他，有一只手还轻轻抚着他的后背。从志忠被他们架着一边往外走，一边笑着喊道：
2: 都是我的，我全都要了，要什么有什么，我稀罕谁就是谁。
1: 过了一会儿，他又侧过脸问一个孝公：
2: 哎，你说是不，都是我的？
3: 对对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1: 孝公很真诚地说，脚步控制着不快不慢，手上一点儿也不敢松劲儿。
0: 送走了从志忠，接收学校的事情迅速平稳下来，顺利的多少有些出乎舒慧和柴新亚的意料，当然同邦林的脱颖而出带给了他们意外之喜。
1: 意外之外还有意外，不一会儿穆喜奎一路护送来了个摄影记者，同邦林早有安排，先把现成的文稿给了记者，又和几个学生代表过来请舒慧。
4: 领导，咱们到学校门口拍张合影吧，纪念一下我们学校终于获得了新生。
1: 舒慧一听也好，于是带着几个小组成员来到了校门口，在这里还有一些学生也都早早的就准备好了灿烂的笑容，于是大家排好队形，舒慧站在正中间，摄影师就要开拍了。舒慧突然想起来：哎，邦林，你哥呢？
4: 谁？哎，对呀，我六哥呢，跑哪儿去了？刚才还喊他过来一起拍照呢。
1: 童邦林突然想起柴新亚，一边四下学嘛，一边自言自语。摄影师着急了：
5: 各位领导，你们还拍不拍啊？我这边回去要交稿下板了。
1: 童邦林无奈地说：
4: 领导，时间宝贵啊，这么多工作没做呢，我哥那边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跟他说，他不能挑理，你放心吧。
1: 舒慧想想也是，于是照片就这么拍好了。第二天的很多报纸上都登了这张合影。其实柴新亚当时正在清点仓库，根本没人喊他去前面拍照片。在登报照片所附的图说原稿里，也只出现了舒慧、童邦林等同志的名字。刚拍好合影，文化宾馆的一个清洁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4: 请问这里有地宫的同志吗？我们紧急求援呢。
1: 舒慧赶紧迎了过去：哦，同志，我就是地宫的负责人，出了什么情况？
4: 报告领导，文化宾馆地下室发现了炸药包，你们赶紧过来支援呐。
1: 清洁工急得直跺脚，原来文化宾馆已经被地宫组织作为东北局领导的办公休息驻地的首要备选地点，邝建明不敢怠慢，在11月2号这天一早就开始里外检查，结果突然在宾馆地下室发现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上去盘问的时候，那两个人打倒保安夺路而逃。
0: 紧接着他们又在地下室发现了好几包烈性炸药，都连着电线，宾馆里谁也不敢碰这个。邝建明马上启动事先和于晨商量好的 C 方案，也就是马上向解放同盟社告急，并向就近的地宫组织四下求援。
6: 不要慌，我马上跟你过去。邦林，你马上喊新亚带着小组赶去文化宾馆和我会合。
0: 舒慧简单听了情况，感觉问题严重，立即领着手边的几个人跟清洁工骑车赶去宾馆。不一会儿，柴新亚也带着二组的人飞奔着赶了过去。柴新亚赶到宾馆时，见各路地宫已经到了几波，都划归舒慧指挥， 宾馆四周都安排了警戒，吉运带着警察分队也正赶过来，广场另一侧的市警察局则大门紧闭，看起来他们决心保持中立，等着解放军进城接收。舒慧看见柴新亚，高兴地说：“
6: 好啊，又来了一路生力军。”
0: 邝简明心惊肉跳，六神无主，数学定理和解题思路全部都想不起来了。情急之下，用火柴棍和牙签儿算了一卦，是大有，下乾上离，解卦词里的火、贵人、财富缠身、艳阳，看得他思虑不定。不过整体看还不错。正在研究，听说地公们都来了，他赶紧到门口挨个握手。
1: 见了柴新亚，邝简明哈哈大笑：“
0: 哎呀，年轻的老革命，新亚，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啊！
1: 柴新亚看出他非常紧张，寒暄了几句表示安抚，转头问舒慧：“
4: 组长，地下室什么情况？”“
6: 我看了，是军用炸药，不过没来得及装引信呢，没事儿。”“
4: 谁在下面看炸药呢？”“
6: 派了两个人。”“
4: 啊，不够吧，我去看看。”“
6: 加点小心，拿着这个。”
1: 舒慧只有一把手枪，他把一把军用匕首给了柴新亚，柴新亚插好匕首，领着两个人快步来到地下配电室，只见工具设施略有凌乱，两个一组组员正在门口站岗。“
4: 怎么样，没什么情况吧？”
1: 柴新亚简单地问了一下，组员正要回答，上边又下来几个宾馆职员，为首的一个文质彬彬：“
4: 领导，我们邝经理有事情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柴新亚听这几个人的脚步声很齐，忽然一惊，转过身子贴在了墙上。那几个人见他警觉，马上散开扑上来，都亮出了家伙，有的是匕首，有的是铁棍。“
4: 有情况，有情况！”
0: 柴新亚大声地呼喊着。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文化宾馆的地下室里发现了炸药，柴新亚闻讯赶了过来，他自告奋勇地来到地下室，正准备检查一下，突然一排脚步声齐刷刷的也跟了进来，几个人手里拿着凶器，恶狠狠地扑向了柴新亚。
3: 书会小组这几个组员都练过格斗，当下与敌人纠缠起来，这几个特务早就潜伏在宾馆里，此刻狗急跳墙，想趁解放同盟社没到之前提前行动，炸掉宾馆的电力和锅炉系统。没料到柴新亚比他们早到了一步。
2: 上面的人听到了厮打声，书会立刻一马当先冲了下来，他右手操着一根铸铁的井拐，左手一把大羊角锤子，冲进地下室是见人就打，同组的人都不敢近前。三下两下就听惨叫声不断，几个特务全被他打倒了，骨断筋折，呻吟打滚。舒慧好像还没过瘾。
3: 哼，小样儿挺会抓时机呀、啊、还有一伙的没？问问。
2: 柴新亚腿上狠狠挨了两脚，钻心疼痛，其余几个组员也多多少少受了些伤，但看书会的神勇都挺着不敢吱声。他们把几个特务绑好，挑了一个受伤较轻的就地审问，确定了再没有其余的同伙，这才作罢。书会一边意犹未尽地摆弄着警拐，一边笑着说：
3: 新亚呀，你这是立了首功一件呢，要不特务很可能就把大楼给炸了。以后咱俩搭档，你侦查我动手，爱谁谁。

0: 上房上树，没我不行的。
1: 这时上面又是一阵喧哗，他们出来一看，是吉运带着大队人马到了。柴薪亚上去责怪吉运：四哥，你们怎么才来呀？
0: 吉运身上还带着上次的伤，也没好气。
1: 废话，我不得找个会排爆的吗？这路上还遇到几伙毛贼打砸抢，这才耽搁了。
0: 柴薪亚看他还带着伤，心里一下子软了。
1: 啊，那赶紧安排他们排爆吧，刚才这几个特务差点冲进去把炸药给引爆了。
0: 此刻邝简明已经恢复了镇定，前后忙碌着指挥善后的事情，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起来。不一会儿，于晨领着铁汉等人也到了，他低声通知邝简明，东北局领导已经决定把文化宾馆作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地点了，沈阳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都要住在这里。
1: 吉运在于晨带来接管文化宾馆的人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小个子身影，正是他师父邵大周。
0: 邵大周此刻十分的精神，眼不花了，背不驼了，穿着便服，戴着前进帽，稍微有点陌生，还有点滑稽。很快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
2: 小虎子过来。
0: 邵大周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喊过吉运。
2: 枪伤好些了没有？啊，没啥大事了。
0: 吉运跑过去轻轻地说，爷儿俩一下子都冷了场。
2: 小虎子，东北局和东野首长们很快都过来了，你们把这个宾馆可千万给我搜好了啊，这是这叫政治任务。师父，我明白，你啥时候到的首长身边啊？
0: 邵大周什么时候投到于晨麾下了呢？吉运百思不得其解。
2: 这个嘛，说来话长啊，跟你还有点关系呢，以后有时间了原原本本告你啊，先执行任务去吧。我这还有任务呢啊，我要去配合陈龙、何霞几位领导接收市区各级的警局，等着啊，你们几个小子的小金库我全给你们端了。
0: 说着邵大周转身忙别的去了。吉运和警局的小兄弟看到师父终于归队，而且成了领导身边的得力干将，大家有了依靠，都不禁喜形于色。柴薪亚过来凑趣儿：
1: 哎呦，老将出山了呀。哎，这瞅他那样。
2: 可不咋的，变天了，他这病也好了。
1: 哎，四哥，沈阳解放了，你接下来怎么想的呀？还当警察？
2: 当然了，我是手铐子收藏家，将来我老了退下来，那就把那几百副手铐子捐给沈阳博物馆。
1: 得了吧你，谁敢要你那些玩意儿啊，怪吓人的。哎，四嫂那边正常上班吗？
2: 他们呢，一切照旧，都等着接收呢，鞭炮都准备好了，我托人给买的。
1: 哎，对了，老六，你有什么打算呢？我看这个舒组长想把你调到部队上了。
3: 嗯，好像是。你有啥意见？
2: 拉倒吧，都解放了，最好别去部队。南下的话，那恶仗啊，有的要打呢，没日没夜的。你这高血压根本盯不住，到时候我帮你开个诊断书，咱哪儿也不去，留沈阳多好啊。
0: 柴薪亚心想，四哥说的话其实挺有道理的，还是有所不为吧。晚上，邝简明在文化宾馆里忙上忙下，安顿了这个，又去处理那个。很晚了，于晨过来找他。
1: 邝经理，回家休息吧。
4: 这个时候情况特殊啊。
1: 你放心吧。
0: 于晨体贴地说，
1: 我安排了一个班，专门保护你和家人的安全，你的家里必须安置好，让投身革命的民主人士都看到，没有后顾之忧，你做个表率，这也是任务啊。
0: 邝简明会心一笑：
4: 好啊，于晨同志，那我就假装回家看一看，安置好，明天一到

0: 早就过来。
1: 邝简明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得知家里安然无恙，已经有人在他家前后站岗了。
0: 两个战士保护着他一起骑车回去。邝简明到家刚进门，小姨子袁周过来低声地说：
2: 姐夫，有客人。
0: 电话里怎么不说，还瞒着我？
2: 你认识的是舒伦哥和一个女的，一正一负，那女的捏着嗓子说话，总缠着他，舒伦哥不让我说。小姨子也是学数学的，其实她早就暗恋上马舒伦了。
0: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换个表述方式，让我可以推导出来吗？
1: 邝建明一边吩咐着，抬腿就进了屋。
0: 马舒伦和辽兵坐在邝家客厅里，已经等了很久。见他进来，两人忙起来打招呼。
2: 啊，邝先生，您回来了。
0: 邝建明一下就看出这二人是有求而来。哦，快坐下，别客气。袁州啊，给客人倒水。
1: 袁州缓缓走进来，给马舒伦倒了水。马舒伦说：
0: 简明兄，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辞行的。哦，要走？什么时候动身呢？
1: 邝简明靠在沙发背上，摘下眼镜，揉着太阳穴，闭目养神。
0: 这不沈阳解放了吗？交通管制很快取消，我想去香港投亲。
1: 马舒伦不会说谎，说得干干巴巴。邝建明知道这是他在自抬身价，希望自己挽留他，借机谈点条件。
0: 舒伦啊，你嫂子前两天刚经过香港去欧洲，那边现在也很乱的，先不要去了，再等等看看吧。啊，哦，只是留在本地，我这慢慢变得无事可做了，而且比较文学这个专业。那你还是到我这儿来吧，也别比较文学了，我这里很快需要翻译人才，而且沈阳解放以后各处人事肯定会有变动，趁我现在还说得上话，赶快办起来。
1: 邝建明很累，也懒得绕圈子了，直接给出了答案。马舒伦和辽兵对视了一眼。
0: 建明兄，我去了能做什么呢？做个楼层经理先看看吧，就是平时有点事情假装忙一忙，主要还是随时抽取当翻译的。不过共产党做事很讲规则，你的薪水就要统一给定级了，连我的都是，明天就来报到，宜早不宜迟。
3: 好，都依你。
0: 那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1: 邝建明发现这俩人没有走的意思。
2: 邝先生，您把我给忘了？
1: 辽兵有点不高兴地说。
0: 哦，辽兵小姐，你不在报社值班吗？
2: 前进报不存在了，已经第一批被接收了。物是人非啊，世态炎凉，我不能接受那些，就没有留在报社。
0: 哎，都新社会了，何必意气用事呢？
1: 马舒伦开口帮腔。
3: 简明兄，辽兵已经是我未婚妻了，将来她就是你的弟妹，你把她的事儿当成自家人的事儿，好不好？
0: 哎，辽兵小姐神通广大，比你有本事啊，将来八成还是我求他呢啊。
1: 见马舒伦如此央告，邝建明也不开面，辽兵火气上涌。
2: 舒伦，我们走吧，邝先生累了。
0: 马舒伦还想说几句，邝建明倒说：哦，那快回去休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1: 袁州闻声从外边给他们开了门。
0: 辽兵岂是善男信女，见对方做得真这么绝，他冷冷一笑又坐下，从包里飞快地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2: 邝建明，你我都是旧时候过来的人， 互相都明白底细，谁没有故事？
0: 他说这一番话时，不再捏着嗓子了，是一种很沧桑的、冷冷的老女人的声音。
2: 政治与数学最大的区别在于，数学是极端确定的，政治却是极端不确定的，有无限多的可能与发扬，并有无限多的侧面。
0: 邝简明发觉来者不善，睁开了眼睛，戴上眼镜。
4: 不妨直言。
2: 袁周也走了进来，站在姐夫身后，警惕地看着辽兵。
0: 马叔伦也发现此刻的辽兵如此的陌生。辽兵接着说：
2: 邝简明，你的金融事务所有个叫张毅的人吧？那个人是中国人吗？
0: 闻听此言，邝建明如同受了重重的一击。张毅其实原来是日本人，叫福部弘次，伪满时是长春的一个很厉害的会计师，后来南下投奔到了邝建明的事务所，帮他查了很多日本人的旧账，让他大获其利。作为交换，邝建明给他办了新的身份，这件事在沈阳应该只有他们二人知道。
2: 辽兵怎么会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4: 袁周，你回自己房间去先睡吧。辽兵，你想要什么请讲。
2: 哼，我想先要个工作。邝先生现在是红人，举手之劳。
4: 什么工作？
2: 我不想被人看笑话，就想跟舒伦一起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我想到造币厂当个库管员，住在厂子的宿舍，以后都不想出去了。辽兵当记者的时候认识很多人，不利于他的潜伏，在造币厂正好可以与世隔绝，而邝简明也是造币厂的挂名副经理。
4: 嗯，这个好办。
2: 过一段时间你可以送我们去香港或者欧洲，钱我们自己出，你给联系好了，无论到了哪里，我们从此就不再有瓜葛。
0: 辽兵需要等毕先生确定潜伏在新民不再监控他，就赶紧脱身。
2: 邝简明现在已经猜到辽兵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但是已经决定跑路逃脱，所以他也并未挑明。
4: 好的，这是我力所能及之事。
2: 回家路上，马叔伦问
3: 阿兵：你怎么知道邝简明事务所的秘密？
2: 邝简明这个人输在自作聪明，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过往，共产党也知道的，只是现在还需要利用他。我在报社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查过相关的资料。
3: 查他干什么？
2: 舒伦，这个人对你很重要，不查一查我怎么放心让你依靠他呢？
0: 马舒伦点点头，想想也是。
2: 拉清芳的茶楼里，因为战事而无事可做、无处可去、无钱可赚的茶客们无精打采，三三两两坐着。霍大东上得台来，一看下边，假装抱怨上了：
5: 哎呦，咋回事啊？这老刘和老杨今儿没来呀、啊、这是。
6: 哎呀，人家有正事儿呗，不听你瞎白话了。
2: 台下还真有人跟他对家。
5: 那行啊，那咱今天就说点实惠的，给你们来一段嘎粉嘎粉的庄子世妻大批官，怎么样？
2: 台下登时来了精神，一片起哄叫好声，撩人的弦声鼓点儿一段紧似一段。霍大东调准气息开口说道：
5: 表的是庄子去游春在怪蟒山，他与那女子把坟山，
7: 手拿着百折扇回家转，试探他妻田氏女婵娟。两口子睡觉背靠背，听此言，田氏这才消了气，夫妻的恩情是胜过从前。
2: 底下茶客跟道：“
6: 哎，咋胜过的呀？
5: 哎，比以前还好呗。”
2: 后边是庄子猝死，尚未入土，灵柩停在堂中。霍大东接着说道：“
7: 田氏开门留神看，见有个书生站门前，这书生上前忙施礼，说我是先生的小徒男。这田氏说呀：你师父前天已去世了。书生一听，他当时就热泪滚落腮边。
8: 好，哎呀，哪儿哪儿都好看这词儿。
9: 哎，听见没？解放军进城了。
2: 茶客有没心没肺入了戏的，也有心不在焉议论外头战事的，喊啥的都有。霍大东不得不把调门提高了两三度。
7: 我若与这郎君成婚配，夜夜成欢，才不枉生在人世间。想那死鬼生前忙修炼，清心寡欲，擦黑就睡得像太监。
2: 台下突然没声了，楼梯噔噔噔噔噔，一串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霍大东也是越唱越慢。门帘一挑，进来好几个报童，大声喊道：“
10: 号外号外，变天了！号外号外，沈阳解放了！沈阳解放喽！”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因为打仗而无所事事的茶客们正在拉清芳的茶馆里听霍大东唱大鼓书，突然几个报童大喊大叫地闯了进来。原来报纸上登了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7: 大家议论纷纷，老刘老杨是坐探，平日在茶楼里转悠乱抓人，喝茶听书从来不给钱，有他们在，艺人也不敢随便乱唱。
2: 台上霍大东这份尴尬，心说把沈阳都唱解放了，这戏还让我接着咋唱呢？
7: 他急忙脱下了孝衣备酒宴，拉公子对坐举杯言欢。喜宴后交拜礼毕，把洞房入，携手千万往他怀里钻。公子身臂抱起他一柱擎天，正欲上床，他们要把好事成全。咦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报童又飞出去了，茶客们往下听还是不听？有人想赶紧起身回家，又贪热闹舍不得这一段，起身都走到门口了，还回头听着，弦声有点乱，有点燥。霍大东咬着下嘴唇，脚步声近。门帘掀开，进来三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茶客们纷纷站了起来。
7: 一个战士守住门口，老板娘从外边怯生生地把门帘挑个缝，她下边还蹲着个伙计，都小心翼翼地往里看着。两个战士从外圈走进场内，挨个看看茶客们。
0: 原来是在排查敌人的散兵。
1: 走到台下的时候，一个战士扭头看了霍大东和秦师一眼，霍大东赶紧一个立正：“
13: 长官好。”
1: 看看没有可疑的人物，几个战士低声商量一下，领头的大声说道：“
0: 排查完毕，你们继续唱吧，临街窗户今天不许开着，马上都关上。”
1: 说完对老板娘敬了个军礼，下楼走了。闲声断断续续，草草切切，人家还让你继续唱，可怎么往下唱呢？霍大东笑着开始发挥了：“
0: 啊，突然间公子就倒在了地平川，只见他双眉紧皱，在地上翻滚，口吐白沫，真是可怜。”“
6: 哎，不对呀。”“
13: 是啊，这中间咋掐一段呢？”
1: 底下还真有人听出来了，只听接下来又唱道：“
0: 眼瞅这公子要废了命，可惊呆了田氏，起身披衣看呢喃。”“
6: 哎，这衣服啥时候脱的呀？”“
13: 霍大东，你这又开耍流氓了，你现改词儿啊你。”“哎，退钱退钱退钱。”
1: 底下进行了抗议。也是啊，都等到这时候了，人家图个啥？霍大东不管那个，
0: 他急忙就把那仆人唤，快找郎中来查病源。那老仆说：“我家的公子，他这是又把那烟瘾犯呐。”“
6: 耍流氓骗茶钱是不是？好好的大批官，你给差到劝人戒烟上了。哎，不停了不停了不停了，哎，走，哎，听霍入堂去。”
1: 底下群情激愤：“
0: 不听了。”
1: 霍大东正好得个台阶下：“
0: 霍爷，我今儿个还不唱了呢，都走都走都走。人家霍树堂是火车头拉鼻儿，我霍大东是老和尚敲木鱼儿，爱听谁听谁，没求你们啊。你说谁耍流氓呢？沈阳解放了知道吗？平等了，明天开始我就得上解放军那儿报道去，以后老霍就是队伍上的人，你们说话都给我加点小心啊，有屁给我夹着。”
1: 霍大东一边收拾一边跟台下真真假假一顿对骂。
0: 夜黑风高，寒风瑟瑟，在乌黑的小巷子中，只见一个身穿黑风衣头戴小黑帽的人，半蹲着身子，猫着腰，耳朵贴在一处人家的窗户边，时不时探头探脑往里看上一眼。
1: 那户人家屋里关着灯，窗户也关的是严丝合缝，偶尔传出几声嗯嗯啊啊，也是压抑着不敢放松，带着谨慎小心。这声音听得让人抓心挠肝，尤其是蹲在窗下听得聚精会神的赵看书。这种事儿，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就等着里面的两个人真正进入状态了，就开始行动。
0: 屋里面的这俩人也是默契，见面就干柴烈火的弄就完了，没想到俩人还哥哥妹妹情情爱爱的腻歪矫情了好一阵儿，这给蹲在外边的赵看书急得不行啊。他就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这么蹲着，生怕错过最好的时机。里边声音真正开始节奏紧凑的时候，赵看书正了正自己头上的帽子，起身抖了一下黑风衣，潇洒的抬起腿就朝人家紧闭的大门走去。这脚刚抬起，他就哎呦一声轻哼了一下，停住了脚步，弯下腰揉着腿，感情啊，墙根蹲的时间太长，腿麻了。
1: 腿稍微好点，他几大步走到门口，抬脚狠狠地朝那紧闭的房门踹去，一脚过去，门没动，他退后几步，小跑冲刺，抬腿又来了一下，这一下门可算是给了面子，被他踹开了。
0: 只听里面的女人尖着嗓子嗷的一声，把被子蒙在了自己身上，男人则是赶紧下床要穿衣服，
5: 照看书哪能让他穿衣服，拿起照相机对着床上的一对男女就按快门，闪光灯咔咔爆闪，

0: 屋里这俩人晃的是睁不开眼睛啊。
1: 拍完照片，赵看书就去抓那个男的，男的就和他厮打了起来。这个过程中，赵看书的帽子被男人葫芦到地上了。赵看书气急败坏地喊道：
2: 哎，我的帽子可老贵了啊，你弄坏了你得赔。
1: 男人则吼道：
2: 谁让你戴的？你是干啥来的？你啊，你谁呀？你啊，干啥？你媳妇让我来抓奸。
1: 赵看书拽着这男的就往外走。
2: 他给你多少钱？我出双倍。不行不行，我这私家侦探是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能一人伺候二主。
1: 两个人扯来拽去的就到了门口。刚到门口，只听外面远远的砰砰砰几声枪响，两个人吓得立马停住了动作。这个时候，只听有人喊道：
3: 沈阳解放了，共产党来解放沈阳了。
0: 不少人从家里走了出来，涌到大街上，打听情况的，看热闹的，原本冷清的小巷子一时间热闹起来。一个大姨经过，见赵看书和那奸夫互相撕扯着，都是衣冠不整，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1: 赵看书若有所思，但手上没松开，奸夫一把甩开他，理直气壮地往回走。
4: 哥们儿，沈阳都解放了，你还抓我干啥呀？监狱里的人都得放出来了，这是新生活开始了，要和旧时代告别喽。新时代捉奸那就不是这个捉法了。
1: 赵看书不依不饶：
2: 我不抓你，那我干啥来了？哎，我怎么领报酬啊？
4: 哥们儿，这样，你给我放了，他雇你的钱我给你。
1: 赵看书松了手，男的也是讲究人，进屋就取了钱出来给他，锁好院门屋门，又回去做功课了。赵看书拿着钱走在灯火通明三五成群的人流中，突然觉得特别迷茫。新生活是什么？他在新时代能做点什么呢？他走着走着，面前出现一个人，又高又壮，穿着立整精神的黑马褂。他抬头一看，这人正是之前跟着自己当助手的穆喜奎。
4: 你咋来了？新时代了，林世界不要你了。
1: 赵看书挺了挺腰板，双手揣进风衣兜里，略带讽刺地说道：
5: 我们林老板让我来找你的，有个活儿，问你接不接。
1: 穆喜奎参加完吉运的婚礼之后，就去了林世界那里当差，因为精明强干，现在是林世界的贴身助理兼私人保镖。
4: 啥活啊？我可不是啥活都接的啊，我这人有原则。
5: 你啥样我还不知道吗？只要价钱行，什么活你都去，见了我老板你就知道了。
4: 见就见。哎，我告诉你啊，这是看你面子上，要不请我破案你得提前预约。
1: 赵看书仰着下巴，右脚有节奏地点着。穆喜奎看了他一眼，转身走的时候说：
5: 新时代了，换个活法吧。
1: 林世界家是一个三层的小洋楼，院子和房子都是欧式风格。赵看书是在一楼客厅见到的林世界。
6: 哎呀，赵看书是吧？我们又见面了，快坐吧。
1: 林世界手里端着咖啡杯，靠在沙发上，六神无主，都没正眼看一眼赵看书。
4: 你找我破什么案子？我可都是破大案的，小案子不接。
1: 赵看书看出老林太太是没辙了。
6: 还是这么爱吹牛皮呀、啊？
4: 嗯，
6: 找你有正事儿。
0: 林世界放下咖啡杯，没心跟他斗嘴。赵看书被他抢白，面上有些挂不住，开始后悔跟着穆喜奎过来了，琢磨着此时的自己应该转身就走，证明自己的骨气。可是，一想到穆喜奎说的价钱可观，他又犹豫了。
6: 我这儿呢是个大案子，我的觉悟小心肝丢了，你没看出来呀？
1: 林世界说到觉悟的时候，表情里充满牵挂，还有那么一点儿忧伤。
0: 觉悟？赵看书盯着没了觉悟的林世界上下打量了一圈，突然反应过来道：
2: 那只能抓耗子的黑猫？
6: 是的哟，我的小心肝啊，从昨天开始就不见了。
2: 哎，找猫这事儿我不干啊，这不大材小用吗？杀猪你用宰牛的刀啊。
0: 赵看书正了正自己的风衣领子，
2: 告辞，
0: 转身就走，特别潇洒。
6: 找到觉悟，给你10枚元大头。
1: 林世界悠悠地说道。
0: 赵看书的脚步顿住了，他保持着要走的姿势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缓缓地转过身，面上神色十分严肃。
2: 我这是看在我兄弟穆喜奎的面子上，勉强帮你这一回，下次你找我必须提前预约。
6: 那就是同意喽。
1: 林世界伸手摸了摸自己头上蓬松的像山羊毛一样的卷发，说：
6: 我这10枚元大头，给的也有要求，必须在3天之内找到觉悟，要是没找到你就直接走吧，别找我要钱。
2: 我们这行是有规矩的，无论最后这事儿成没成，这些天的工钱你得给结了。
6: 行。哦，
1: 林世界打了一个哈欠，起身往外走的时候又回头道：
6: 你就给我的助理穆喜奎当帮手，协助他找猫吧。这猫如果找到了，你也可以留下来给我跑跑腿吧，你在外面还能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还算知根知底的，我帮帮你。
0: 林世界又打了一个哈欠，他一边往楼上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6: 得睡觉了，这觉悟啊，上哪儿去了呢？外面又冷，坏人又多。
1: 从这晚起，赵看书成了穆喜奎的助手，开始了找猫的日子。到了新社会，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新位置、新身份，他也不例外。但是他还是很不甘心。
2: 老穆，你当初跟我破案的时候是不是装傻呀？
1: 赵看书趁没有人的时候问穆喜奎。
5: 不是你让我当你的华生和包朗吗？也是你让我看的福尔摩斯和霍桑探案吧？
1: 穆喜奎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好没道理。
0: 沈阳解放那晚，老道口附近的一个旧院里，天近黄昏，油灯闪烁，安少祥轻拿轻放地把自己的画搬进了屋。这个年月还有人买画，而且还先给了一面袋子苞米面当定金。安少祥有点难以置信，所以他想也没想就把这幅画给补全送来了。
1: 来学校出面买画的是个前客，指明要人物画，画面里都得是男的，所以一眼就挑中了那幅康宁八珠帘的结义画。这幅画曾经令安少祥很感动，画的确实也精心，但是画好之后，画里的明远、马叔伦、何敬雄、吉运、戴万军、柴新亚、童邦林和朱庚已然各奔东西，哥几个好像也忘了有这么一幅画似的。个把月过去了，竟然没有人来掏钱把这幅画带回去。
0: 其实安少祥也舍不得卖，但世事艰难，他多年来攒的一点钱又随着前段法币金圆券的崩溃而化为废纸。学校的头头们散了之后，师范学校补贴的饭票也取消了，他的生计已然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时候，有人来买画其实是救命的，自然是人家要什么就得给什么，而他最精心画的侍女是永远 不会拿出来卖的。多么美好的一幅画，多么美好的青春，令这昏暗的旧屋里也充满了勃勃生机。安少祥刚刚把画安放好，房子的主人回来了，给前客使了个眼色，后者低头快步离去，把房门院门都关好了。
1: 房主剃了光头，留着浓密的大胡子，虽然披着深色的斗篷，但能看出他非常强壮，正是明远。他说，
0: 很久不见了，少祥，你难道猜不出是我买的画吗？
7: 啊，是明远大哥，我这都要饿死的人了，管他是谁要买画呢，你的报名面救了我一条命啊。
0: 少祥，老彭的事儿我对不起你，另外的那些事儿我也对不起我的兄弟们，我应该给你们一个交代。
1: 明远看着画面里的兄弟们宛如昨日重现，眼中泪光闪闪。安少祥问他，
7: 明远大哥，这幅画你打算挂哪儿啊？
0: 怕是只能挂在一个别人永远见不到的地方了。
7: 你要毁了它？
1: 安少祥不想自己的心血之作付之一炬。
0: 早晚的事情吧，你舍不得，舍不得的话你怎么心生？主的光芒就在苦海的彼岸，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7: 哦，话虽如此，那你们的兄弟缘分也断了吗？
1: 安少祥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这种事情何必多问呢？明远在暗屋里茫然地踱步，他的光头和胡子映着灯光，发出某种金属一样的光泽，那是宗教画里殉道先知的光泽。
0: 缘分就像是光，在人心里投下暗影。少祥，你回去吧，从此咱们再也不要见面，你就像从来没见过我们这些人，再碰上了也不要相认，你最好走得远远的，好吗？
1: 安少祥没看清楚他掌心的伤口是不是正在渗出鲜血。
7: 我答应你，从此你们兄弟一切事情与我无关，另外我已经决定了，今生只画古时的人物和花鸟。
1: 两人行礼作别，安少祥拎起作为润笔的一袋子苞米面，出了院子屋子没有回头，转几个弯上了铁路桥。目光里他回头看了看自己刚刚卖了画的地方，在一片片纷乱的炊烟里所见茫茫，竟找不到那个残破的院子了。
0: 明远看着安少祥的背影，默默地说了两句朝鲜语，意思是缘分是不会灭的，因为影子是永远跟着你的。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9: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0: 这里是 FM99.5，贴近实际。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叶派小生演员宋小川。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宋小川是著名的叶派小生演员，很多戏迷朋友在喜欢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的同时，也喜欢上了这位当红的小生名家。因为宋小川乃是张火丁的黄金搭档，两人在舞台上相映生辉，从《春闺梦》《锁麟囊》到《白蛇传》《江姐》《梁祝》等，一路同台合演，可谓花红柳绿。为人谦逊随和，热情真诚，这是宋小川。

团留给很多戏迷的最初印象。现在我们就先来欣赏叶派小生宋小川在京剧《吕布与貂蝉》当中小宴一段，那一日虎牢关前大摆战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吕布与貂蝉》当中小燕一折选段《那一日虎牢关前大摆战场》，由宋小川演唱。1982年，宋小川正式进入中国京剧院，此时的他已是剧坛小有名气的小生演员了。正在逐步迈向成功殿堂的宋小川并不满足，他深信艺无止境这个道理。自确立攻小生行当之后，宋小川一直走的是叶派的路子，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叶派艺术的精髓所在却很难触及。1987年，他终于得以拜叶派传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绍兰为师。叶绍兰对宋小川的艺术潜质很欣赏，他对宋小川的教学十分严谨，但叶绍兰老师又不主张宋小川死学，他要求宋小川在不走形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条件去发挥个人所长，去追求个性化的艺术特色。宋小川牢记恩师教诲，在实践中不断追求新的艺术理念，追求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对于排演的每出戏，宋小川都请老师为自己把关。叶老师把关甚严，凡是不打火候、不够功力的戏，绝不允许弟子公开演出。宋小川深知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因而他勤于学习，博采众家之长。天津有个戏剧界老前辈叫孙元喜，京剧造诣很深，他对梅上成荀都有着很深的研究，对各个行当也都十分熟悉，对一些传统老戏更是烂熟于心，有着戏剧活词典之称。宋小川对孙老慕名已久，特意到天津请老人家为自己的艺术把脉和指点。孙老师渊博的知识以及对京剧各个行当的透彻理解，使宋小川真正体会到了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受。他每次金门之行都是获益多多。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宋小川演唱的《柳荫记》选段。

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叶派小生宋小川。宋小川和张火丁是一对难得的黄金搭档。说起自己的搭档张火丁，宋小川很有一番感慨。他说，张火丁是一个对京剧艺术十分执着、十分投入的人，每排一出戏都要进行好几个月的精心准备，我们一起对剧中的人物表演反复研究，直到把人物吃透，把戏做足。宋小川跟张火丁搭档十年，做的都是配角，虽然自己是一片绿叶，但感到很有价值，愿意甘当有分量的绿叶。潇洒俊朗，风流倜傥，英姿勃发，在表演中，宋小川的手眼身法步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常演的小生戏有《白门楼》《白蛇传》《柳莺记》《罗成教官》等。他文武双全，表演细腻传神，唱腔亲悦圆润。那一日炉中焚宝香，夫妻们举杯庆贺端阳。白氏妻醉卧在牙床上，我与她端来了醒酒汤。这一段《白蛇传》中许仙的唱段，经宋小川演绎，真是声声悦耳，韵味浓浓，如饮甘霖，那种感觉妙极了。宋小川深得叶派之精妙，无论是扮相还是唱腔，都让人感到美不胜收。好，我们一起来欣赏《白蛇传》选段《那一日炉中焚宝香》，宋小川在剧中扮演许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宋小川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选段，那一日炉中焚宝香。宋小川在表演中追求的是演人物，不演行当，做到通过自己的表演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使人物活在舞台上。他明白，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够真正的打动观众。宋小川多才多艺，除了精心研习小生

当属在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扮演的梨园名角万小菊。这个万小菊在令剧中人物白玉婷为其散尽珠玉终身不嫁的同时，也给电视机前的普通观众们惊鸿一现地展露了京剧的难言魅力。好，我们继续来欣赏宋小川的演唱，一起来听到的是京剧《罗成教官》选段《勒马亭啼战城道》。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罗成教官》选段《勒马亭蹄战成道》，由宋小川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就是著名叶派小生宋小川。作为一名京剧小生行当的名家，宋小川对如何弘扬和拓展小生艺术有很多想法。他说，中国京剧小生行当与有些行当相比，时间是短了一些，但是值得继承的东西还是有很多。要挖掘冷门，整理旧剧目，创作新剧目，争取在小生艺术上有新的突破。宋小川先后与杜近芳、李维康、刁丽、张火丁、史一红、李杰等同演过《白蛇传》，他对这出戏十分喜爱。他以为这出戏不仅讲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而且艺术含量极高。京剧艺术要振兴，就要多创作像《白蛇传》这样的好戏。

京剧的行当泾渭分明，每一种都有着自己浓烈的色彩。京剧《白蛇传》全剧旦角的第一句唱，离却了峨眉到江南，人世间竟有这美丽的湖山。音乐响起，舞台上走来一白一青两位美人。张火丁的白娘子低回婉转，含蓄却不失娇媚，是娴雅的形象。

该轮到由宋小川扮演的许仙出场了，他手里擎着一把油纸伞翩翩而至。适才扫墓灵隐去，归来风雨忽迷离。好一个形容俊美的许仙。舞台上的许仙神情关切，看到两位姑娘尴尬地站在大雨中的柳树下，说道：柳下避雨怎相宜。宋小川诠释的是一个干净透亮的许仙。

简洁的舞台上，扮演少恭的演员拿着把长桨，滑动滑动，就有了船的影像。许仙站在船头，白娘子站在船中，前后呼应，带着观众们也游起了西湖。这游湖一段体现了京剧之美，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写意，而游湖就是这幅写意画的点睛之笔。中国式的写意，含蓄的美，要求于不说时告诉，用意境去缠绵。舞台上，许仙稳稳重重地站在船头，一派君子气度，一把伞遮不住两个人，推来让去还是站在了一处，一样的青春风华，忍不住互相偷望，眉眼间便传达情意。演员演得很传神，不需要更多的渲染，这浓浓的情就已经从观众席的第一排流淌到最后一排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到剧场去看戏的重要原因吧。我们一起来欣赏宋小川演唱的《白蛇传》选段，一霎时湖上风轻云淡。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白蛇传》游湖一折的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著名叶派小生宋小川。宋小川是叶派的亲传弟子，有人曾一直以为小生的尖利就是叶派的特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此。特别是叶派的念白，大嗓小嗓过渡得很自然。我们常说爱情是戏剧永恒的主题，小生是男主角就更要承担重要的戏份。宋小川的演唱大小嗓结合，过度自然流畅，听起来既是清澈也是自然的。最后我们就在由宋小川演唱的《白蛇传》当中结束今天南腔北调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七。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到了天边了，得留个地方，俺老孙到此一游啊。
2: 悟空，你在景区乱涂乱画，严重有损国人形象，罚你在五行山下思过500年。
1: 饶命啊，俺老孙知错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要求，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即便你神通广大，也难逃法律和舆论制裁。
3: 文明旅行，留念不留名。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公子，你站起来。

要说你大孩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皮肤有瘀斑，如果不是碰撞造成的，且就医排除了其他相关疾病后，则可能与缺乏维生素 K 或维生素 C 有关系。这时候可以考虑从食物中多摄取这两种维生素。蔬菜类包括菠菜、甘蓝、莴笋、芥菜、香菜等。大豆油等油类动物肝脏以及肉类、奶制品中也含有维生素 K。彩椒、菜花、西兰花、萝卜缨、白菜、大枣、猕猴桃、草莓等食材富含维生素 C。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

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一些朋友长期不吃早饭，到了午饭时间也不觉得饿，而吃了早饭的人到午饭时间反而容易感到饥饿，因此很多人认为早饭不如不吃，省事又减肥。其实早饭不如不吃这一点呢，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和观念。吃饱了和饥饿是人体正常情况下的生理反应，该饿的时候不饿，这就属于异常现象。人吃了早饭以后，血糖会自然升高，血糖升高会带来胰岛素分泌，然后胰岛素再把血糖降下来，这个降糖的过程人就会产生饥饿感，然后需要通过吃午饭再完成这样一个血糖升降的过程。如果不吃早饭，这一系列的血糖反应都没有，甚至可能到了午饭时间仍然没有食欲，胰岛素和血糖正常的运作过程也就没有发生。长时间不吃早饭就会造成代谢紊乱，引起体重增加，甚至引起胆囊疾病、血脂异常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记住，早饭一定要吃，早饭不吃不饿是误区，吃了还饿才正常。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到北宋，是不是？讲到啦，无啦，总是脱离北宋。
1: 不想我有，他。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在一些酸奶和牛奶饮品上，有时会印着复原乳的字样，一些朋友担心用复原乳调配的奶制品是假牛奶。其实复原乳指的是用奶粉再还原成的牛奶，在牛奶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钙等营养物质并未流失或损失不大，所以复原乳相比牛奶营养区别并不大。不过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一些维生素和风味成分会有所损失，一些蛋白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总的来说，复原乳并不是假牛奶，只是相比原牛奶营养和口感上会有所降低。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
1: 鹌鹑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参，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也被看作是滋补食疗的佳品。鹌鹑蛋营养高，一天吃几个鹌鹑蛋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应该摄入蛋类40到50克，一个鹌鹑蛋大概重10克，也就是一天能吃4到5个鹌鹑蛋。不过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红烧、卤煮、火锅里的鹌鹑蛋，再好吃也要心里有数，别吃太多。鹌鹑蛋的胆固醇含量是鸡蛋的2倍还要多，5个鹌鹑蛋中胆固醇含量超过400毫克。健康人一天吃5个没有关系，但是血脂异常、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食用啦。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1: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2: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3: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2: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4: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2: 弄点羊毛炖汤喝。
3: 医生，我头疼啊。
2: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3: 啊，您说的靠谱吗？
0: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解放沈阳的战斗已经打响，于晨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他们务必保护好中山路上的电报大楼的重要设备。
1: 早在九月下旬，于晨就已经安排手下地工方海涛先一步住进了电报大楼后院的杨景文家。杨景文的家就住在电信局宿舍，不仅与电报大楼近在咫尺，更与宪兵队只有一路之隔，可以随时观察到外面的情况。而由于电信局宿舍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查户口的竟然从来没查过这儿，反倒很安全。
2: 正应了那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这次开会就选在了杨景文家里，十多个地工加上七个在电报大楼工作的技术人员，一共20来个人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宿舍里，有的在床上坐着，有的坐在板凳上，没地方的就靠墙边站着。于晨站在最前面，面对着众人说道：
1: 我这次召集大家来是为了保护这座电报大楼。可能很多同志不清楚这电报大楼的重要性，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电报大楼是东北最大的通信枢纽，它不仅可以收发电报，而且还是室内电话和长途电话的枢纽，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神经中枢，传递信息的大动脉，就像人的心脏一样，它要是出了毛病，全东北的通信网就会瘫痪。而楼中的电信设备十分先进，保卫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这次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于晨说完后，将目光看向了坐在方凳上的方海涛。
1: 方海涛同志，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近2个月的观察。好的，我得到的确切消息啊，电信局局长李明川上个月已经南逃，代理局长徐南阳是一个只管技术不问政治的工程师，这人虽然无党无派，却一直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我建议咱们先从徐南阳入手，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2: 我同意海涛的提议。舒慧听完后第一个表示赞同，其余众人也点头表示同意。
1: 好，咱们就先从徐南阳入手。
2: 之后几个人又做了一番详细的计划，为了阻止南京方面将无线终端机拆走，决定临时成立一支护局纠察队，由方海涛担任小队长，全权负责这次保卫战。
1: 几天后，一个戴着后镜片、穿着淡黄色西装、夹着个皮质公文包的男人来到了电报大楼，这人就是南京方面派来拆无线终端的刘专员。
2: 让这个刘专员没想到的是，电报大楼里的这些员工竟然都不配合他的工作，甚至有一个脾气暴躁的竟然敢指着他的鼻子说：
3: 别在这逞威风了，你要是敢拆到这里的一颗螺丝，就让你横着出去。
2: 刘专员抬起双手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发型之后，才一手掐腰，一手伸出瘦瘪的食指朝着那个人指了回去。他扬着脖子，因为紧张声音都有些尖锐：
3: 你们都给我等着，我要发电报告诉南京政府你们都是共党。
2: 他说完拎着自己的皮包一扭身，匆匆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刘专员没有回住的地方，而是直接去了宪兵队，亮明了身份，寻求宪兵队的配合。
1: 这边方海涛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马上报告给于晨， 自己更是不顾身份暴露，去电信局找代理局长徐南阳直接摊牌。徐南阳此时正在办公室，昨天刚刚有人来劝他加入共产党，希望他能帮助共产党一起保卫电报大楼。
2: 他没有当场答应，只是推脱说再考虑考虑。他此时内心非常矛盾，这事儿他该不该帮？毕竟只要加入了任何一个党派，以后的日子就难说了。他没有大富大贵的奢求，只求平平安安。可是这电报大楼里的所有设备都是德国进口的顶尖东西，就这么被毁又实在太可惜了。他正在出神，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两个面生的男人在自己员工的陪同下走进了办公室，正是方海涛和柴新亚。他知道自己今天不能再推脱，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答案了。
4: 徐局长，你可能已经猜到我的身份了。
2: 方海涛开门见山，时间紧迫，不能再浪费任何一点时间。
4: 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现在时间紧急，不然我也不会冒昧的前来找您。我能做点什么？
2: 徐南阳是技术员出身，他左右权衡，还是不忍心看着设备被毁，所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要保护这批设备。
4: 南京那边已经来人了，这件事儿想必徐局长也已经知道了。今天这个人暂时被我的员工挡了回去，但是这两天他肯定还会再来，到时候再来肯定就不是他一个人了，也不是员工们恐吓几句就能把他赶走的，还希望那时候徐局长能出面调解一下。我一个代理局长，他怎么可能听我的话？
2: 徐南阳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他一个代理局长徒有其名，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利，南京来的人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4: 我这儿有个计划，到时候您只要照着做就行。
2: 柴新亚走到门外，把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关好，方便两个人在里面谈计划。第二天，刘专员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闯进了市电信局无线终端室，哗的一下四处散开，用枪逼住屋里的每一个人，而一些户局纠察队员则双目圆睁，怒视着宪兵，磐石般的身体纹丝不动，屋内的空气立刻充满了火药味，一触即发。
4: 慢！
2: 徐南阳从外面走了进来，威严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遍。
4: 怎么回事？
2: 刘专员望着徐南阳，阴阳怪气地说：
3: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奉南京交通部的命令，我要把无线终端拆走，另外你的一些下属涉嫌通共，他们得跟我一块走。
4: 胡扯！
2: 徐南阳声色俱厉地说，
4: 他们是执行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把终端机拆走。
3: 我执行的是南京政府的命令。
2: 刘专员身后有宪兵队撑腰，此时声音提高了八度，底气十足，声音也不尖锐了，小瘦身板挺得倍儿直。徐南阳冷笑了一下，抓起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
4: 喂，城防司令部吗？请接李司令办公室。
2: 刘专员傲慢地望着徐南阳挂电话，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
5: 乱弹琴，没有通信我怎么指挥战斗？
2: 当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电话另一端的李司令暴跳如雷。
5: 你让那个南京来的什么狗屁专员接电话？
2: 徐南阳把电话递给了刘专员，刘专员拿起电话，还没等说话，对方愤怒的声音便已经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5: 哎，你就是交通部派来的那个混蛋，你要敢拆终端机，我就毙了你。
3: 鄙人不敢。
2: 刘专员吓得浑身上下全都哆嗦起来，他刚要解释，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刘专员将电话小心翼翼地挂上之后，之前嚣张的气焰一下子就熄灭了。 他耷拉着脑袋夹在士兵中间溜走了。刘专员前脚刚走，后脚柴新亚便从另一个屋子里走了出来。他背着手，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容，得意地说：
1: 怎么样，我这李司令演得够格吧？
2: 回到旅馆的刘专员越寻思越憋气。
3: 我一个堂堂中央交通部专员，竟然受地方一个小小代局长的奚落，这口气实在难咽。现在我就向南京方面报告，非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可。
2: 正想到这儿，旅馆的一位服务员递给了他一封信。刘专员挺纳闷，他刚到沈阳，并没有把地址告诉别人，谁会给他来信呢？他把信拆开，一颗子弹从信封里掉了出来。他哆哆嗦嗦地把信拿出来扫了一眼，上面写着：
4: 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助纣为虐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明天天亮之前不离开，后果……
2: 刘专员越看脸色变得越白，他把信一扔，从床上跳下来，开始麻利地收拾行装。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4: 刘专员虽然走了，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罢手。大家按照原来的分工继续待命，时刻准备再次与敌人战斗。
2: 11月1日这天，敌人败局已定，准备狗急跳墙。舒慧和柴新亚都被安排到电报大楼的要害部门，并且带着武器带领群众坚守，防止敌人再一次来破坏大楼。
4: 早上8点钟，电报大楼正门口突然设了2个国民党的岗哨，并有几个国民党兵在举枪威吓出入的员工。正在门前巡查的舒慧走到技术员杨景文身边耳语道：
6: 国民党53军教导团来了一个连，情况不妙，赶紧去告诉方海涛，做好准备。
4: 杨景文心里十分忐忑，但是为了不露破绽，他强装镇定地走到后院，刚上楼梯就被一个国民党兵喊住进行搜身。
2: 恰巧在这个时候，舒慧也跟了过来。舒慧身上带有武器，见有国民党搜身，他转身便跑。国民党兵举枪射击，第一枪没打中，再开第二枪的时候，那个国民党兵瞄了许久，枪竟然卡壳了。那个开枪的国民党兵气得够呛，第二枪明明有机会，无奈是个臭子儿，让舒慧捡了一条命。因为舒慧的意外暴露，让保卫电报大楼的战斗提前打响了。
4: 方海涛接到杨景文的汇报后，分析敌人肯定是来炸大楼的，而且他们会很快来搜捕，于是组织同志们先将各种机密文件埋在地板下边，同时派3名持枪的同志各自选好掩护的墙角，准备迎击敌人。
2: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

0: 竟然是警察局的缉运。缉运是解放同盟社的骨干成员，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沈阳市政的财物不被破坏。他和很多同事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今天接到解放军的命令，前来支援保卫电报大楼。
1: 面对出现在眼前的大批警察，国民党兵显然是摸不着头脑。吉运把一部分警察派到后院与那里的方海涛等地工同志会合，自己则带了一小部分人进入了大楼，与柴新亚等人接上了头。柴新亚向吉运他们介绍了大楼的机要部门和战略形势。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决定首先控制制高点三楼平台，正门和西门派了双岗，名为协助，实为伺机占领，各个楼梯口也派了人。
0: 这个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敌方的连长已经率部分士兵回总部拉炸药去了，敌人要炸毁电报大楼。
1: 走廊中间的两个休息室有20多名国民党兵，我建议先去把他们的武器缴了，然后撤出大楼，与后院集运带来的其余武装警察进行会合。
0: 柴新亚将大楼中的地形摸了一遍之后提议道，
1: 好，正好弥补我们武器不足的这个缺点。
0: 方海涛当机立断，
1: 等到了后院会合后，一定要把敌人拉炸药的车隔绝在电报大楼之外。
0: 此时两间休息室里的国民党兵正在闲扯，枪都放在了墙边。柴新亚他们踹开门，拿着枪对着国民党兵道，
1: 不许动，哪个敢动老子就打死他。
0: 就这样，拿着2把手枪的地工人员迅速把枪支全爆了出来。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他们拿着缴械来的枪正准备去后院会合，正遇上了拉炸药回来的敌军卡车。敌连长带着士兵与吉运、柴新亚等人碰了个正着。
1: 因为敌连长事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竟把穿着警察制服的吉运当成了自己人，甚至还朝吉运点了点头。跳下车，他自顾自地指挥手下士兵搬运起了炸药。见他们搬运炸药的方向正是地下室，柴新亚心想不好，刚刚慌乱中忽略了地下室，那里竟是没有派人把守。如果炸药在地下室被引爆，整个大楼就完了。
0: 情况瞬息万变，气氛异常紧张。与大楼的安危相比，柴新亚此时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在与敌连长即将擦身而过的时候，猛地用手枪顶住了敌连长的胸膛，喝道，
1: 不许动，缴枪投降。
0: 这个时候，柴新亚身后的一个国民党兵突然朝他放了一枪，吉运眼疾手快，急忙把柴新亚推开，子弹擦着柴新亚的肩膀过去，并没有打中。狄连长趁机脱离柴新亚的控制，手伸到腰间就要掏枪，柴新亚突然飞起一脚踹在狄连长的胸上，踹得他连连后退。
1: 借此机会，柴新亚捡起掉在地上的枪，为了吸引火力，让队友们按计划去后院与方海涛等剩余的人员会合，他转身便往地下室方向跑。吉运看出他的用意，双手拿枪为柴新亚打起了掩护，朝敌军疯狂地射击着。敌军人多势众，子弹疯了一样朝两个人打来，吉运手臂中枪，柴新亚则在吉运的掩护下跑进了地下室。他借着地下室的掩护拿枪朝敌人射击，掩护着吉运。
0: 其余的人趁乱跑回了后院，与方海涛他们会合。方海涛指挥院里的警察集中火力，也与敌人交上了火。当敌人的火力被方海涛他们吸引之后，吉运才喘了一口气，踉跄着跑进了地下室。此时吉运的左肩膀已经流血不止，子弹还在肉里。吉运咬着牙对柴新亚说，
1: 新亚，帮我包扎一下。
0: 柴新亚点了点头，快速地从自己的衣服上撕掉一块布，简单地为吉运做了包扎。血并没有彻底止住，可是吉运已经打红了眼，他拿着枪准备再一次冲出去。 柴新亚拽住了他。
1: 吉月，你的胳膊不能再动了，不然以后会留下病根的。情况紧急，一条胳膊算什么？
0: 吉韵看着柴新亚的眼睛，特别认真地问：“
1: 新亚，换作你，你冲不冲出去？”“当然冲！”
0: 两个人又拿着武器冲了出去。也许是柴新亚和吉韵的勇猛鼓舞了其余的同志，所有人都表现得异常英勇。他们冲进楼内，向正在退往正门的敌兵射击。同时制高点上的武装也用机枪猛扫楼下的敌兵，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兵被迫全部撤到楼外，伏在街道上打起了巷战。敌人虽然有战斗经验，却处于不利地势，发动的几次进攻全部被打退。无奈之下，大势已去的敌人用汽车拉着伤员仓皇地逃走了。
1: 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才宣告结束。在这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电报大楼职工仍在坚持工作。尽管外面枪林弹雨，但室内电话却从未中断。这次战斗中有两名同志牺牲了，其中牺牲的郑德勤和吉韵的年纪差不多，两人一起在警局共事三年多，并且就住在他家楼下，平时他们很要好，也很谈得来。吉韵眼含热泪，颤抖着手轻轻地合上了战友郑德勤的眼睛。明刀明枪的战争打响了，从此刻开始，大家真正地意识到要面对生死了。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队见败局已定，狗急跳墙，准备炸毁电报大楼。地下党的同志带领群众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大家表现得都十分英勇。吉运为了保护柴新亚，还受了伤。
3: 电报大楼保卫战胜利的第二天早上，太阳从东方慢慢地露出了脸，整个城市都披上了一层美丽柔和的霞光。晨曦给获得新生的沈阳带来了欢乐。
2: 11月2号早上5点，柴新亚几乎是一夜未眠。他翻个身坐了起来，看着泛白的天色出了一会儿神，然后下了床，洗漱，穿衣，出门，一气呵成。刚到门口，便撞见了从故宫打更回来的柴玉官。父子俩点了个头，柴新亚说：
4: 爸，我去忙了。
5: 嗯，好好干。
2: 舒慧今天一早出门前，破天荒地照了一下镜子。他看着镜子中梳着三旗头、长着圆脸蛋的自己，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一句话：柴新亚喜欢长头发的姑娘还是短头发的呢？这句话在他脑子里刚出现，就惊得他匆忙离开了那面镜子，背上自己的布包，后面好像有人追他一样的匆匆地出了门。
3: 舒慧今天和柴新亚一组，负责接收柴新亚就读的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舒慧到的时候，柴新亚和一部分接收小组的同志们已经站在学校门口等着他了。他远远的就从一堆人中看见了柴新亚的身影。他本来匆匆忙忙的脚步突然停住了，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突然跳得有点快的心脏。
2: 舒慧和柴新亚的接收小组一共12个人，他们一进学校就看见了早早等着他们的佟邦林。佟邦林身后还有一批学生样子的人，经他介绍，这些都是他们学生会的骨干成员，希望可以积极配合地工同志们顺利接收学校。
3: 佟邦林的出现让柴新亚十分意外。这段时间时局紧张，他一直在跟着舒慧出任务，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所以对当下学校的情况并不了解。柴新亚和舒慧他们一起出现，也让学生会主席佟邦林十分意外。他根本不知道柴新亚是什么时候加入了共产党的地工组织了。这人平时嘻嘻哈哈，没想到竟然会隐藏得这么深。
2: 几个人寒暄一番之后，言归正传，佟邦林介绍了现在学校的情况。
3: 校长赵时平早在半个月前就回关内了，因为学校一直处于停课状态，学校里的老师基本都已经回家待命，最后只能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出面和地工同志们对接了，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儿。好在同学们能给我几分面子，都愿意积极配合我的工作。有七弟的协助，我们这次接收学校一定事半功倍。我之前在市场上收购了很多书籍，有的是书店老板要举家搬迁剩下的，有的是大户人家离开时拿不走的，很多书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就花钱买了回来，收藏在校图书馆里了，也方便同学们阅读。
2: 佟邦林一边说，一边引着他们去图书馆的方向清点图书馆的藏书。
3: 怪不得那段时间你总是拿个本子写写画画的。
2: 佟邦林腼腆地笑了笑说，
3: 是啊，手头紧，那阵儿我天天算账，想用手里的钱买更多的书和教学设备。
2: 舒慧看着图书馆里书架上整整齐齐的书，转头对佟邦林说，佟邦林同志，你为革命做的这些努力，我会和上级反映的。
3: 佟邦林连忙摇头说，哦，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2: 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册子，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书名，每个书名前都标有序号。他把册子递给舒慧，
3: 这是我整理的图书馆的藏书明细，一共4054本书。
2: 舒慧接过看了一眼，纸上大部分的字他都不认识，便把明细给了柴新亚说，你安排留两个人照着明细对一下，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地方。
3: 哦，再往前面是实验室，里面的器材我之前带学生们收拾擦拭了一遍，坏的机器能修的都修好了，修不好的也做了统计。来，这边走。
2: 佟邦林领着舒慧一行人又去了实验室，果真如佟邦林所说，实验室里十分干净，所有实验器材都规规整整地摆在实验台上。佟邦林又递给舒慧一份明细，这次是实验器材的明细表。舒慧又留下两个人来清点实验器材。
3: 佟邦林带着他们一行人接着去了教室和仓库等地方，每个地方佟邦林都会交给舒慧一份明细单，上面详尽地列了所有的物品，极大地便利了舒慧他们的接收工作。最后几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又做了具体的交接和学校近期情况的分析。
2: 正在大家聊得十分愉快的时候，校长室的门被人使劲儿地推开了，众人回头一看，只见丛志忠穿着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都梳到了脑后，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走了进来。谁也不清楚丛志忠的来意，便都看着他等他说话。丛志忠背着手将屋里众人看了一圈之后，趾高气昂地说，
6: 我是这里的丛校长，你们接收学校的事必须得和我商讨，征得我的同意。
2: 你说你是校长，你有委任状吗？
6: 当然有。
2: 丛志忠从自己的公文皮包中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舒慧、柴新亚、佟邦林都凑了过去。柴新亚把他的委任状接了过来，看着上面的字念道，
3: 委任丛志忠为辽宁国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
2: 柴新亚将委任状还给了丛志忠说，
3: 你是辽宁国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这里是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丛校长，你来错学校了。啊，那个国字是赵石平这老东西老眼昏花写错了，我在旁边已经改过来了，从今天起我就是这里的校长。
2: 丛志忠将委任状举到柴新亚眼前，伸出另一只手的食指指着那个国字旁边改写的省字，特别用力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错别字的委任状。舒慧虽然不认识几个字，但是从他们的对话里大概明白了，这人拿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还带着错别字的委任状，说自己是校长，这不是神经病的表现吗？
6: 有错别字儿怎么了？我就是这儿的校长，名正言顺的，你们不经过我就接收学校，我不同意，你们都给我从校长室里出去。
2: 啪的一声，丛志忠将委任状拍在了校长的办公桌上，然后大手一挥，就朝着众人下了逐客令。
3: 志忠，你这个委任状确实有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纰漏。
2: 佟邦林见场面一时有些剑拔弩张，和事老一样的对丛志忠好言相劝道，
6: 这委任状是你叔给我的，上面还有赵石平的签名，咱们就有问题了，那不就是一个错别字吗？当时情况紧急，有个错别字，那不是很正常吗？
2: 佟邦林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委任状， 当看见赵时平的签名时，不由得皱起了眉毛。
7: 这不是赵时平的亲笔签名啊，这个十字的最后一笔。
2: 丛志忠一把将桌子上的委任状抓了起来，慌忙装进了皮包里。
6: 那就是赵世平的签字。佟邦林，你别瞎说啊，你个乡下土包子，你懂什么你？
8: 新社会人人平等，不分乡下人和城里人。丛志忠，你别在这儿当跳梁小丑了，赶紧拿着你的假委任状滚蛋。
2: 舒慧最痛恨这种阶级思想，如果不是要注意一下自己女干部的形象，她真想给这个神经病一拳。
6: 嗯，我就是校长，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赶紧给我从办公室里滚蛋。
2: 丛志忠赤红着眼，歇斯底里地朝着这帮不尊重他并且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喊道。丛志忠的额头抱起青筋，面颊两侧的肌肉一直在颤抖，他双眼瞪着，眉头中间的川字纹十分明显。丛志忠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了，屋里的几个人都十分戒备，生怕他冲过来咬谁一口。
8: 赶紧把他弄出去，这人估摸着是想当校长当疯了。
7: 佟邦林和柴新亚之前都和丛志忠是室友，谁都不好下手去拽他。屋里另外两个跟着舒慧一起来的组员自发上前，一人一边架着丛志忠的胳膊，连拖带拽的把他往门外带。
2: 丛志忠疯狂地挣扎着，他又把公文包里的委任状掏了出来，拿在手里高喊着：
6: 我是校长，我有委任状，你们竟然敢这么对待校长。
2: 舒慧猛地上前一步，从他手里抢过委任状，刷刷刷几下就给撕了个粉碎，抬手一扬，委任状的碎片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丛志忠仰着头，眼神呆滞地看着落下的碎纸片，突然就安静了下来。拽着他的两个人见他安静了，也停止了动作。丛志忠急忙挣脱了拽着他的人，跪在了地上，一边慌慌张张地去捡那一地的纸片儿，一边说：
6: 我的委任状，我是丛校长。
2: 地上的纸片实在太多了，他根本捡不完，捡着捡着他就不捡了。他把头埋在拿着纸片的双手

0: 有一只手还轻轻抚着他的后背，从这中被他们架着一边往外走，一边笑着喊道：
1: 都是我的，我全都要了，要什么有什么，我稀罕谁就是谁。
0: 过了一会儿，他又侧过脸问一个小工：
1: 哎，你说是不，都是我的？
2: 对对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0: 孝公很真诚地说，脚步控制着不快不慢，手上一点儿也不敢松劲儿。
3: 送走了丛志忠，接收学校的事情迅速平稳下来，顺利的多少有些出乎舒慧和柴新亚的意料。当然，佟邦林的脱颖而出带给了他们意外之喜。
0: 意外之外还有意外，不一会儿，穆喜奎一路护送来了个摄影记者。佟邦林早有安排，先把现成的文稿给了记者，又和几个学生代表过来请舒慧。
4: 领导，咱们到学校门口拍张合影吧，纪念一下我们学校终于获得了新生。
0: 舒慧一听也好，于是带着几个小组成员来到了校门口。在这里还有一些学生也都早早的就准备好了灿烂的笑容，于是大家排好队形，舒慧站在正中间，摄影师就要开拍了。舒慧突然想起来：哎，邦林，你哥呢？
4: 谁？哎，对呀，我六哥呢，跑哪儿去了？刚才还喊他过来一起拍照呢。
0: 佟邦林突然想起柴新亚，一边四下学嘛，一边自言自语。摄影师着急了：
5: 各位领导，你们还拍不拍啊？我这边回去要交稿下板了。
0: 佟邦林无奈地说：
4: 领导，时间宝贵啊，这么多工作没做呢，我哥那边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跟他说，他不能挑理，你放心吧。
0: 舒慧想想也是，于是照片就这么拍好了。第二天的很多报纸上都登了这张合影。其实柴新亚当时正在清点仓库，根本没人喊他去前面拍照片。在登报照片所附的图说原稿里，也只出现了舒慧、佟邦林等同志的名字。刚拍好合影，文化宾馆的一个清洁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6: 请问这里有地宫的同志吗？我们紧急求援呢。
0: 舒慧赶紧迎了过去：哦，同志，我就是地宫的负责人，出了什么情况？
6: 报告领导，文化宾馆地下室发现了炸药包，你们赶紧过来支援呐。
0: 清洁工急得直跺脚，原来文化宾馆已经被地宫组织作为东北局领导的办公休息驻地的首要备选地点，邝建明不敢怠慢，在11月2号这天一早就开始里外检查，结果突然在宾馆地下室发现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上去盘问的时候，那两个人打倒保安夺路而逃。
3: 紧接着他们又在地下室发现了好几包烈性炸药，都连着电线，宾馆里谁也不敢碰这个。邝建明马上启动事先和于晨商量好的 C 方案，也就是马上向解放同盟社告急，并向就近的地宫组织四下求援。
7: 不要慌，我马上跟你过去。邦林，你马上喊新亚带着小组赶去文化宾馆和我会合。
3: 舒慧简单听了情况，感觉问题严重，立即领着手边的几个人跟清洁工骑车赶去宾馆。不一会儿，柴新亚也带着二组的人飞奔着赶了过去。柴新亚赶到宾馆时，见各路地工已经到了几波，都划归舒慧指挥，宾馆四周都安排了警戒，集运带着警察分队也正赶过来，广场另一侧的市警察局则大门紧闭，看起来他们决心保持中立，等着解放军进城接收。舒慧看见柴新亚，高兴地说：
7: 好啊，又来了一路生力军。
3: 邝建明心惊肉跳，六神无主，数学定理和解题思路全部都想。

0: 起来了，情急之下用火柴棍和牙签算了一卦，是大酉，下乾上离，解卦词里的火、贵人、财富缠身、艳阳，看得他思虑不定。不过整体看还不错，正在研究，听说地公们都来了，他赶紧到门口挨个握手。
1: 见了柴新亚、邝建明，哈哈大笑：“
0: 哎呀，年轻的老革命，新亚，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啊！
1: 柴新亚看出他非常紧张，寒暄了几句表示安抚，转头问舒慧：“
2: 组长，地下室什么情况？”“
3: 我看了，是军用炸药，不过没来得及装引信呢，没事儿。”“
2: 谁在下面看炸药呢？”“
3: 派了两个人。”“
2: 哦，不够吧，我去看看。”“
3: 加点小心，拿着这个。”
1: 舒慧只有一把手枪，他把一把军用匕首给了柴新亚，柴新亚插好匕首，领着两个人快步来到地下配电室，只见工具设施略有凌乱，两个一组组员正在门口站岗。“
2: 怎么样，没什么情况吧？”
1: 柴新亚简单地问了一下，组员正要回答，上边又下来几个宾馆职员，为首的一个文质彬彬：“
2: 领导，我们邝经理有事情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柴新亚听这几个人的脚步声很齐，忽然一惊，转过身子贴在了墙上。那几个人见他警觉，马上散开扑上来，都亮出了家伙，有的是匕首，有的是铁棍。“
0: 有情况，有情况！”柴新亚大声地呼喊。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上一集说到，文化宾馆的地下室里发现了炸药，柴新亚闻讯赶了过来，他自告奋勇地来到地下室，正准备检查一下，突然一排脚步声齐刷刷的也跟了进来，几个人手里拿着凶器，恶狠狠地扑向了柴新亚。
2: 书会小组这几个组员都练过格斗，当下与敌人纠缠起来，这几个特务早就潜伏在宾馆里，此刻狗急跳墙，想趁解放同盟社没到之前提前行动，炸掉宾馆的电力和锅炉系统。没料到柴新亚比他们早到了一步。
0: 上面的人听到了厮打声，书慧立刻一马当先冲了下来，他右手操着一根铸铁的井拐，左手一把大羊角锤子，冲进地下室是见人就打，同组的人都不敢近前，三下两下就听惨叫声不断，几个特务全被他打倒了，骨断筋折，呻吟打滚。舒慧好像还没过瘾。
2: 哼，小样儿挺会抓时机呀、啊、还有一伙的没？问问。
0: 柴新亚腿上狠狠挨了两脚，钻心疼痛，其余几个组员也多多少少受了些伤，但看书会的神勇都挺着不敢吱声。他们把几个特务绑好，挑了一个受伤较轻的就地审问，确定了再没有其余的同伙，这才作罢。书会一边意犹未尽地摆弄着警拐，一边笑着说：
2: 新亚呀，你这是立了首功一件呢，要不特务很可能

0: 就把大楼给炸了。以后咱俩搭档，你侦查，我动手，爱谁谁。
1: 柴新亚一阵后怕，有点眩晕，脸上陪着笑说：“组长，你没上前线，真是可惜了。”大材小用啊，
0: 就说是的嘛，我两手全能打枪，骑马飞车，上房上树，没我不行的。
1: 这时上面又是一阵喧哗，他们出来一看，是吉运带着大队人马到了。柴新亚上去责怪吉运：“四哥，你们怎么才来呀？”
2: 吉运身上还带着上次的伤，也没好气。
1: 废话，我不得找个会排爆的吗？这路上还遇到几伙毛贼打砸抢，这才耽搁了。
2: 柴新亚看他还带着伤，心里一下子软了。
1: 啊，那赶紧安排他们排爆吧，刚才这几个特务差点冲进去把炸药给引爆了。
2: 此刻邝简明已经恢复了镇定，前后忙碌着指挥善后的事情，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起来。不一会儿，于晨领着铁汉等人也到了，他低声通知邝简明，东北局领导已经决定把文化宾馆作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地点了，沈阳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都要住在这里。
1: 吉运在于晨带来接管文化宾馆的人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小个子身影，正是他师父邵大周。
2: 邵大周此刻十分的精神，眼不花了，背不驼了，穿着便服，戴着前进帽，稍微有点陌生，还有点滑稽。很快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
3: 小虎子，过来。
2: 邵大周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喊过吉运。
3: 枪伤好些了没有？没啥大事了。
2: 吉运跑过去轻轻地说，爷儿俩一下子都冷了场。
3: 小虎子，东北局和东野首长们很快都过来了，你们把这个宾馆可千万给我搜好了啊，这是这叫政治任务。师父，我明白，你啥时候到的首长身边啊？
2: 邵大周什么时候投到于晨麾下了呢？吉运百思不得其解。
3: 这个嘛，说来话长啊，跟你还有点关系呢，以后有时间了原原本本告你啊，先执行任务去吧，我这还有任务呢啊。我要去配合陈龙、何霞几位领导接收市区各级的警局，等着啊，你们几个小子的小金库我全给你们端了。
2: 说着邵大周转身忙别的去了。吉运和警局的小兄弟看到师父终于归队，而且成了领导身边的得力干将，大家有了依靠，都不禁喜形于色。柴新亚过来凑趣儿：“
1: 哎呦，老将出山了呀！哎，你瞅他那样。”“
3: 可不咋的，变天了，他这病也好了。”“
1: 哎，四哥，沈阳解放了，你接下来怎么想的呀？还当警察？”“
3: 当然了，我是手铐子收藏家，将来我老了退下来，那就把那几百副手铐子捐给沈阳博物馆。”“
1: 得了吧你，谁敢要你那些玩意儿啊，怪吓人的。”“哎，四嫂那边正常上班吗？”“
3: 他们呢，一切照旧，都等着接收呢，鞭炮都准备好了，我托人给买的。”“
1: 哎，对了老六，你有什么打算呢？我看这个舒组长想把你调到部队上了。”“
4: 嗯，好像是，你有啥意见？”“
3: 拉倒吧，都解放了，最好别去部队，南下的话那恶仗啊有的要打呢，没日没夜的，你这高血压根本盯不住，到时候我帮你开个诊断书，咱哪儿也不去，留沈阳多好啊。”
2: 柴新亚心想，四哥说的话其实挺有道理的，还是有所不为吧。晚上邝简明在文化宾馆里忙上忙下，安顿了这个又去处理那个，很晚了，于晨过来找他：“
1: 邝经理，回家休息吧。”“
5: 这个时候情况特殊啊。”“
1: 你放心吧。”
2: 于晨体贴地说：“
1: 我安排了一个班， 专门保护你和家人的安全，你的家里必须安置好，让投身革命的民主人士都看到，没有后顾之忧。你做个表率，这也是任务啊。
2: 邝简明会心一笑。
5: 好啊，于晨同志，那我就假装回家看一看，安置好，明天一大早就过来。
2: 邝简明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得知家里安然无恙，已经有人在他家前后站岗了。
1: 两个战士保护着他，一起骑车回去。邝简明到家刚进门，小姨子袁周过来低声地说：
0: 姐夫，有客人。
5: 电话里怎么不说，还瞒着我？
0: 你认识的是舒伦哥和一个女的，一正一负，那女的捏着嗓子说话，总缠着他，舒伦哥不让我说。
2: 小姨子也是学数学的，其实她早就暗恋上马舒伦了。
5: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换个表述方式，让我可以推导出来吧。
2: 邝建明一边吩咐着，抬腿就进了屋。
1: 马舒伦和辽兵坐在邝家客厅里，已经等了很久，见他进来，两人忙起来打招呼。
0: 啊，邝先生，您回来了。
1: 邝简明一下就看出这二人是有求而来。
5: 哦，快坐下，别客气。袁周啊，给客人倒水。
2: 袁周缓缓走进来，给马舒伦倒了水。马舒伦说：
5: 简明兄，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辞行的。
1: 哦，要走？什么时候动身呢？
2: 邝简明靠在沙发背上，摘下眼镜，揉着太阳穴，闭目养神。
5: 这不沈阳解放了吗？交通管制很快取消，我想去香港投亲。
2: 马舒伦不会说谎，说得干干巴巴。邝简明知道这是他在自抬身价，希望自己挽留他，借机谈点条件。
5: 舒伦啊，你嫂子前两天刚经过香港去欧洲，那边现在也很乱的，先不要去了，再等等看看吧。啊，
1: 哦，只是留在本地，我这慢慢变得无事可做了，而且比较文学这个专业。
5: 那你还是到我这儿来吧，也别比较文学了，我这里很快需要翻译人才，而且沈阳解放以后，各处人事肯定会有变动，趁我现在还说得上话，赶快办起来。
2: 邝建明很累，也懒得绕圈子了，直接给出了答案。马舒伦和辽兵对视了一眼。
1: 建明兄，我去了能做什么呢？
5: 做个楼层经理先看看吧，就是平时有点事情假装忙一忙，主要还是随时抽取当翻译的。不过共产党做事很讲规则，你的薪水就要统一给定级了，连我的都是，明天就来报到，宜早不宜迟。
1: 好，都依你。
5: 那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2: 邝简明发现这俩人没有走的意思。
0: 邝先生，您把我给忘了？
2: 辽兵有点不高兴地说。
5: 哦，辽兵小姐，你不在报社值班吗？
0: 前进报不存在了，已经第一批被接收了。物是人非啊，世态炎凉，我不能接受那些，就没有留在报社。
5: 哎，都新社会了，何必意气用事呢？
2: 马舒伦开口帮腔。
1: 简明兄，辽兵已经是我未婚妻了，将来她就是你的弟妹，你把她的事儿当成自家人的事儿好不好？
5: 哎，辽兵小姐神通广大，比你有本事啊，将来八成还是我求她呢啊。
2: 见马舒伦如此央告，邝简明也不开面，辽兵火气上涌。
0: 舒伦，我们走吧，邝先生累了。
1: 马舒伦还想说几句，邝简明倒说：
5: 哦，那快回去休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2: 袁周闻声从外边给他们开

0: 了门。
1: 辽兵岂是善男信女，见对方做得真这么绝，他冷冷一笑，又坐下，从包里飞快地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
0: 邝简明，你我都是旧时候过来的人，互相都明白底细，谁没有故事？
1: 他说这一番话时，不再捏着嗓子了，是一种很沧桑的、冷冷的老女人的声音。
0: 政治与数学最大的区别在于，数学是极端确定的，政治却是极端不确定的，有无限多的可能与发扬，并有无限多的侧面。
1: 邝简明发觉来者不善，睁开了眼睛，戴上眼镜，不妨直言。
0: 袁周也走了进来，站在姐夫身后，警惕地看着辽兵。
1: 马叔伦也发现此刻的辽兵如此的陌生。辽兵接着说，
0: 邝简明，你的金融事务所有个叫张毅的人吧？那个人是中国人吗？
1: 闻听此言，邝简明如同受了重重的一击。张毅其实原来是日本人，叫服部弘次，伪满时是长春的一个很厉害的会计师，后来南下投奔到了邝简明的事务所，帮他查了很多日本人的旧账，让他大获其利。作为交换，邝简明给他办了新的身份，这件事在沈阳应该只有他们二人知道。
0: 辽兵怎么会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2: 袁周，你回自己房间去先睡吧。辽兵，你想要什么请讲。
0: 哼，我想先要个工作。邝先生现在是红人，举手之劳。
2: 什么工作？
0: 我不想被人看笑话，就想跟舒伦一起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我想到造币厂当个库管员，住在厂子的宿舍，以后都不想出去了。辽兵当记者的时候认识很多人，不利于他的潜伏，在造币厂正好可以与世隔绝，而邝简明也是造币厂的挂名副经理。
2: 嗯，这个好办。
0: 过一段时间你可以送我们去香港或者欧洲，钱我们自己出，你给联系好了，无论到了哪里，我们从此就不再有瓜葛。
1: 辽兵需要等毕先生确定潜伏在新民不再监控他，就赶紧脱身。
0: 邝简明现在已经猜到辽兵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但是已经决定跑路逃脱，所以他也并未挑明。
2: 好的，这是我力所能及之事。
0: 回家路上，马叔伦问
3: 阿兵，你怎么知道邝简明事务所的秘密？
0: 邝简明这个人输在自作聪明，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过往，共产党也知道的，只是现在还需要利用他。我在报社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查过相关的资料。
3: 查他干什么？
0: 舒伦，这个人对你很重要，不查一查，我怎么放心让你依靠他呢？
1: 马舒伦点点头，想想也是。
0: 拉清芳的茶楼里，因为战事而无事可做、无处可去、无钱可赚的茶客们无精打采，三三两两坐着。霍大东上得台来，一看下边，假装抱怨上了。
4: 哎呦，咋回事啊？这老刘和老杨今儿没来呀、啊、这是。
5: 哎呀，人家有正事儿呗，不听你瞎白话了。
0: 台下还真有人跟他对家。
4: 那行啊，那咱今天就说点实惠的，给你们来一段嘎粉嘎粉的庄子世妻大批官，怎么样？
0: 台下登时来了精神，一片起哄叫好声，撩人的弦声鼓点儿一段紧似一段。霍大东调准气息开口说道，
4: 表的是庄子去游春在怪蟒山，他与那女子把坟山，手拿着百折扇回家转，试探他妻田氏女婵娟，两口子睡觉背靠背，听此言田氏这才消了气，夫妻的恩情是胜过从前。
0: 底下茶客跟道，
5: 哎，咋胜过的呀？
4: 哎，比以前还好呗。
0: 后边是庄子猝死尚未入土，灵柩停在堂中。霍大东接着说道，
4: 田氏开门留神看，见有个书生站门前，这书生上前忙施礼，说我是先生的小徒男。这田氏说呀，你师父前天已去世了。书生一听，他当时就热泪滚落腮边。
0: 好，哎呀，哪儿哪儿都好看这词儿。
3: 哎，听见没，解放军进城了。
0: 茶客有没心没肺入了戏的，也有心不在焉议论外头战事的，喊啥的都有。霍大东不得不把调门提高了两三度。
4: 我若与这郎君成婚配，夜夜成欢，才不枉生在人世间。想那死鬼生前忙修炼，清心寡欲，擦黑就睡得像太监。
0: 台下突然没声了，楼梯噔噔噔噔噔，一串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霍大东也是越唱越慢。门帘一挑，进来好几个报童，大声喊道，
6: 号外号外，变天了，号外号外，沈阳解放了，沈阳解放喽！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因为打仗而无所事事的茶客们正在拉清芳的茶馆里听霍大东唱大鼓书，突然几个报童大喊大叫地闯了进来。原来报纸上登了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4: 大家议论纷纷，老刘老杨是坐探，平日在茶楼里转悠乱抓人，喝茶听书从来不给钱，有他们在，一人也不敢随便乱唱。
0: 台上霍大东这份尴尬，心说把沈阳都唱解放了，这戏还让我接着咋唱呢？
4: 他急忙脱下了孝衣备酒宴，拉公子对坐举杯言欢。喜宴后交拜礼毕，把洞房入，携手千万往他怀里钻。公子身臂抱起他一柱擎天，正欲上床，他们要把好事成全。咦呀！
0: 报童又飞出去了，茶客们往下听还是不听？有人想赶紧起身回家，又贪热闹舍不得这一段，起身都走到门口了还回头听着，弦声有点乱有点燥。霍大东咬着下嘴唇，脚步声近，门帘掀开， 寄来三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茶客们纷纷站了起来。
1: 一个战士守住门口，老板娘从外边怯生生地把门帘挑个缝，她下边还蹲着个伙计，都小心翼翼地往里看着。两个战士从外圈走进场内，挨个看看茶客们，原来是在排查敌人的散兵。
0: 走到台下的时候，一个战士扭头看了霍大东和秦师一眼，霍大东赶紧一个立正：“
9: 长官好。”
0: 看看没有可疑的人物，几个战士低声商量一下，领头的大声说道：“
10: 排查完毕，你们继续唱吧。临街窗户今天不许开着，马上都关上。”
0: 说完对老板娘敬了个军礼，下楼走了。弦声断断续续，草草切切，人家还让你继续唱，可怎么往下唱呢？霍大东笑着开始发挥了。
4: 啊，突然间公子就倒在了地平川，只见他双眉紧皱，在地上翻滚，口吐白沫，真是可怜。
5: 哎，不对呀，
9: 是啊，这中间咋掐一段呢？
0: 底下还真有人听出来了，只听接下来又唱道：“
4: 眼瞅这公子要废了命，可惊呆了田氏，起身披衣看呢喃。”
5: 哎，这衣服啥时候脱的呀？
9: 霍大东，你这又开耍流氓了，你现改词儿啊你？哎，退钱退钱退钱！
0: 底下进行了抗议。也是啊，都等到这时候了，人家图个啥？霍大东不管那个，
4: 他急忙就把那仆人唤，快找郎中来查病源。那老仆说：“我家的公子，他这是又把那烟瘾犯呐、啊，
5: 耍流氓。”骗茶钱是不是？
11: 好好的大批官，你给差到劝人戒烟上了。哎，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哎，走，哎，听霍入党去。
0: 底下群情激愤。
5: 不听了。
0: 霍大东正好得个台阶下。
5: 霍爷，我今儿个还不唱了呢。
9: 都走都走都走。人家霍树堂是火车头拉鼻儿，我霍大东是老和尚敲木鱼儿，爱听谁听谁，没求你们啊。
5: 你说谁耍流氓啊？
9: 沈阳解放了知道吗？平等了，明天开始我就得上解放军那儿报道去，以后老霍就是队伍上的人，你们说话都给我夹点小心啊，有屁给我夹着。
0: 霍大东一边收拾一边跟台下真真假假一顿对骂。
1: 夜黑风高，寒风瑟瑟，在乌黑的小巷子中，只见一个身穿黑风衣、头戴小黑帽的人，半蹲着身子，猫着腰，耳朵贴在一处人家的窗户边，时不时探头探脑往里看上一眼。
0: 那户人家屋里关着灯，窗户也关的是严丝合缝，偶尔传出几声嗯嗯啊啊，也是压抑着，不敢放松，带着谨慎小心。这声音听得让人抓心挠肝，尤其是蹲在窗下听得聚精会神的赵看书。这种事儿，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就等着里面的两个人真正进入状态了，就开始行动。
1: 屋里面的这俩人也是墨迹，见面就干柴烈火的弄就完了，没想到俩人还哥哥妹妹情情爱爱的腻歪矫情了好一阵儿，这给蹲在外边的赵看书急得不行啊，他就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这么蹲着，生怕错过最好的时机。里边声音真正开始节奏紧凑的时候，赵看书正了正自己头上的帽子，起身抖了一下黑风衣，潇洒地抬起腿就朝人家紧闭的大门走去。这脚刚抬起，他就哎呦一声轻哼了一下，停住了脚步，弯下腰揉着腿，感情啊，墙根蹲的时间太长，腿麻了。
0: 腿稍微好点，他几大步走到门口， 抬脚狠狠地朝那紧闭的房门踹去，一脚过去，门没动。他退后几步，小跑冲刺，抬腿又来了一下，这一下。

0: 门可算是给了面子，被他踹开了。
1: 只听里面的女人尖着嗓子嗷的一声，把被子蒙在了自己身上，男人则是赶紧下床要穿衣服。赵看书哪能让他穿衣服，拿起照相机对着床上的一对男女就按快门，闪光灯咔咔爆闪，给屋里这俩人晃的是睁不开眼睛啊。
0: 拍完照片，赵看书就去抓那个男的，男的就和他厮打了起来。这个过程中，赵看书的帽子被男人葫芦到地上了，赵看书气急败坏地喊道，
2: 哎，我的帽子可老贵了啊，你弄坏了你得赔。
0: 男人则吼道，
2: 谁让你戴的，你是干啥来的，你啊，你谁呀，啊，你啊干啥，你媳妇让我来抓奸。
0: 赵看书拽着这男的就往外走。
2: 他给你多少钱，我出双倍。不行不行，我这私家侦探是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能一人伺候二主。
0: 两个人扯来拽去的就到了门口，刚到门口，只听外面远远的砰砰砰几声枪响，两个人吓得立马停住了动作。这个时候只听有人喊道，
3: 沈阳解放了，共产党来解放沈阳了。
1: 不少人从家里走了出来，涌到大街上打听情况的，看热闹的，原本冷清的小巷子一时间热闹起来。一个大姨经过，见赵看书和那奸夫互相撕扯着，都是衣冠不整，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0: 赵看书若有所思，但手上没松开，奸夫一把甩开他，理直气壮地往回走。
4: 哥们儿，沈阳都解放了，你还抓我干啥呀，监狱里的人都得放出来了，这是新生活开始了，要和旧时代告别喽。新时代捉奸那就不是这个捉法了。
0: 赵看书不依不饶，
2: 我不抓你那我干啥来了，哎，我怎么领报酬啊。
4: 哥们儿，这样，你给我放了，他雇你的钱我给你。
0: 赵看书松了手，男的也是讲究人，进屋就取了钱出来给他，锁好院门屋门，又回去做功课了。赵看书拿着钱走在灯火通明三五成群的人流中，突然觉得特别迷茫，新生活是什么，他在新时代能做点什么呢？他走着走着，面前出现一个人，又高又壮，穿着立整精神的黑马褂。他抬头一看，这人正是之前跟着自己当助手的穆喜奎。
2: 你咋来了？新时代了，林世界不要你了。
0: 赵看书挺了挺腰板，双手揣进风衣兜里，略带讽刺地说道，
5: 我们林老板让我来找你的，有个活儿问你接不接。
0: 穆喜奎参加完吉运的婚礼之后，就去了林世界那里当差，因为精明强干，现在是林世界的贴身助理兼私人保镖。
2: 啥活啊，我可不是啥活都接的啊，我这人有原则。
5: 你啥样我还不知道吗，只要价钱行，什么活你都去，见了我老板你就知道了。
2: 见就见，哎，我告诉你啊，这是看你面子上，要不请我破案你得提前预约。
0: 赵看书仰着下巴，右脚有节奏地点着。穆喜奎看了他一眼，转身走的时候说，
5: 新时代了，换个活法吧。
0: 林世界家是一个三层的小洋楼，院子和房子都是欧式风格。赵看书是在一楼客厅见到的林世界。
6: 哎呀，赵看书是吧，我们又见面了，快坐吧。
0: 林世界手里端着咖啡杯，靠在沙发上六神无主，都没正眼看一眼赵看书。
2: 你找我破什么案子，我可都是破大案的，小案子不接。
0: 赵看书看出老林太太是没辙了。
6: 还是这么爱吹牛皮呀，
2: 嗯，
6: 找你有正事儿。
1: 林世界放下咖啡杯，没心跟他斗嘴。赵看书被他抢白，面上有些挂不住，开始后悔跟着穆喜奎过来了，琢磨着此时的自己应该转身就走，

0: 证明自己的骨气，可是一想到穆喜奎说的价钱可观，他又犹豫了。
1: 我这儿呢是个大案子，我的觉悟小心肝丢了，你没看出来呀？
2: 林世界说到觉悟的时候，表情里充满牵挂，还有那么一点忧伤。
0: 觉悟？赵看书盯着没了觉悟的林世界上下打量了一圈，突然反应过来道：那只能抓耗子的黑猫？
1: 是的哟，我的小心肝啊，从昨天开始就不见了。
0: 哎，找猫这事儿我不干啊，这不大材小用吗？杀猪你用宰牛的刀啊。赵看书正了正自己的风衣领子，告辞，转身就走，特别潇洒。
1: 找到觉悟，给你10枚元大头。
2: 林世界悠悠地说道。
0: 赵看书的脚步顿住了，他保持着要走的姿势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缓缓地转过身，面上神色十分严肃。我这是看在我兄弟穆喜奎的面子上，勉强帮你这一回，下次你找我必须提前预约。
1: 那就是同意喽。
2: 林世界伸手摸了摸自己头上蓬松的像山羊毛一样的卷发，说：
1: 我这10枚元大头，给的也有要求，必须在3天之内找到觉悟，要是没找到你就直接走吧，别找我要钱。
0: 我们这行是有规矩的，无论最后这事儿成没成，这些天的工钱你得给结了。
1: 行。
2: 林世界打了一个哈欠，起身往外走的时候又回头道：
1: 你就给我的助理穆喜奎当帮手，协助他找猫吧。这猫如果找到了，你也可以留下来给我跑跑腿吧，你在外面还能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还算知根知底的，我帮帮你。
0: 林世界又打了一个哈欠，他一边往楼上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1: 得睡觉了，这觉悟啊，上哪儿去了呢？外面又冷，坏人又多。
2: 从这晚起，赵看书成了穆喜奎的助手，开始了找猫的日子。到了新社会，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新位置、新身份，他也不例外。但是他还是很不甘心。
0: 老穆，你当初跟我破案的时候是不是装傻呀？
2: 赵看书趁没有人的时候问穆喜奎。
3: 不是你让我当你的华生和包朗吗？也是你让我看的福尔摩斯和霍桑探案吧？
2: 穆喜奎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好没道理。
0: 沈阳解放那晚，老道口附近的一个旧院里，天近黄昏，油灯闪烁，安少祥轻拿轻放地把自己的画搬进了屋。这个年月还有人买画，而且还先给了一面袋子苞米面当定金。安少祥有点难以置信，所以他想也没想就把这幅画给补全送来了。
2: 来学校出面买画的是个前客，指明要人物画，画面里都得是男的，所以一眼就挑中了那幅康宁八珠帘的结义画。这幅画曾经令安少祥很感动，画的确实也精心，但是画好之后，画里的明远、马书伦、何敬雄、吉运、戴万军、柴新亚、童邦林和朱庚已然各奔东西，哥几个好像也忘了有这么一幅画似的。个把月过去了，竟然没有人来掏钱把这幅画带回去。
0: 其实安少祥也舍不得卖，但世事艰难，他多年来攒的一点钱又随着前段法币金圆券的崩溃而化为废纸， 学校的头头们散了之后，师范学校补贴的饭票也取消了，他的生计已然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时候，有人来买画其实是救命的，自然是人家要什么就得给什么，而他最精心画的侍女是永远不会拿出来卖的。多么美好的一幅画，多么美好的青春，令这昏暗的旧屋里也充满了勃勃生机。安少祥刚刚把画安放好，房子的主人回来了，给前客使了个眼色，后者低头快步离去，把房门院门都关好了。
2: 房主剃了光头，留着浓密的大胡子，虽然披着深色的斗篷，但能看出他非常强壮，正是明远。他说，
3: 很久不见了，少祥，你难道猜不出是我买的画吗？
4: 啊，是明远大哥，我这都要饿死的人了，管他是谁要买画呢，你的苞米面救了我一条命啊。
3: 少祥，老彭的事儿我对不起你，另外的那些事儿我也对不起我的兄弟们，我应该给你们一个交代。
2: 明远看着画面里的兄弟们宛如昨日重现，眼中泪光闪闪。安少祥问他，
4: 明远大哥，这幅画你打算挂哪儿啊？
3: 怕是只能挂在一个别人永远见不到的地方了。
4: 你要毁了它？
2: 安少祥不想自己的心血之作付之一炬。
3: 早晚的事情吧，你舍不得，舍不得的话你怎么心生？主的光芒就在苦海的彼岸，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4: 哦，话虽如此，那你们的兄弟缘分也断了吗？
2: 安少祥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这种事情何必多问呢？明远在暗屋里茫然地踱步，他的光头和胡子映着灯光，发出某种金属一样的光泽，那是宗教画里殉道先知的光泽。
3: 缘分就像是光，在人心里投下暗影。少祥，你回去吧，从此咱们再也不要见面，你就像从来没见过我们这些人，再碰上了也不要相认，你最好走得远远的，好吗？
2: 安少祥没看清楚他掌心的伤口是不是正在渗出鲜血。
4: 我答应你，从此你们兄弟一切事情与我无关，另外我已经决定了，今生只画古时的人物和花鸟。
2: 两人行礼作别，安少祥拎起作为润笔的一袋子苞米面儿，出了院子屋子，没有回头，转几个弯上了铁路桥。目光里他回头看了看自己刚刚卖了画的地方，在一片片纷乱的炊烟里所见茫茫，竟找不到那个残破的院子了。
0: 明远看着安少祥的背影，默默地说了两句朝鲜语，意思是缘分是不会灭的，因为影子是永远跟着你的。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6: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这是一头鲸发出的声音。鲸是一种善于交流的动物，人们把它独特的声音叫做鲸歌。有一头鲸，几十年来一直在海上游弋，用鲸歌呼唤自己的伙伴。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这头鲸都没有收到过同类的回音。

0: 哇，又是这头鲸，我已经看到它好几次了。也许它是把我们的船当作同类了吧。据估算，200年来地球上鲸的数量可能已经减少了90%，世界最大的动物蓝鲸仅剩5000头。
1: 第二大动物长须鲸仅剩2000头。在这个距离以光年计的孤独宇宙中，地球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当野生动物灭绝的一天到来，人类的呼唤只能等到自己的回音。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杨义臣吩咐把黑如龙推出去斩首，罗成在旁边过来说了，说王爷，您这是中了瓦岗寨他们所使用的反间计，您想啊，这个单雄信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来探通其阵，而且走的是黑如龙这一门，他为什么往这儿来？说明人家事先通过细作奸细把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个黑如龙跟单雄信以往曾经有交情，单雄信救过黑如龙的命，那么黑如龙见了单雄信肯定要提其就好，黑如龙这个人又重义气，所以他就把单雄信放了。那么把单雄信这一放了呢，这个消息您一知道了，肯定要得把黑如龙给杀了。您要是今天把黑如龙真杀了，恰恰中了人家的计了，人家这叫不动一刀一枪，借刀杀人，给你们搞一个离间计，让你们自己之间自相矛盾。您想啊，单雄信探阵杀了一个副将邱平，然后您再杀一个黑如龙，单雄信这一来不虚此行啊，伤了我们两个大将，王爷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罗成这几句话说的，三江王杨义臣听起来觉得不无道理。杨义臣说，少千岁，以你之见呢？罗成说，以我之见呢，王爷，这黑如龙元帅不能杀，您得把他放回来，您把事情都说清楚了，问明白了，黑如龙是自己被的绑，说明他很忠于您，在被绑之前他也说愧对您对他的知遇之恩，黑如龙还是忠于大隋的，一个忠于大隋的将官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杀了呢？您要把他杀了，瓦岗寨听到消息之后肯定他们要庆贺的，以我之见，您把他放回来，跟他讲清楚，你跟单雄信以往有这么一段恩情，你感激单雄信的救命之恩，你把他饶恕了，把单雄信放走了，那么这个救命之恩就算报答了，以后单雄信如果再打通缉阵，再被你抓住，那可就不能再饶恕了，如果你要再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与敌寇为伍，那个时候再怪罪，这样的话您饶恕了他。杨义臣说，我饶恕他之后，那么这个钱字大营我还用他镇守吗？罗成说，当然您得用他镇守啊，我想王爷你选定黑如龙镇守这钱字大营，那不是非常轻率就决定的吧，各个方面衡量，您认为他最合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您认为他最合适，不要因为这一件事情让他心里边对您产生隔阂，您还让他去镇守那大营，我敢断言，您要是这么相信他，相反换取来的是他对您的一片忠心，这就叫用人之道，王爷您说是不是这理儿？和这罗成几句话说完之后，三江王杨义臣一听，也对呀，这个罗成你别跟年轻，看事儿看得比我透亮，道理讲的是这么回事儿。 对，我要真把黑如龙杀了，与我军不利，相反瓦岗军他们会要高兴的啊。好吧，少千岁，那看在你的面上，我就把他饶了。来呀，把黑如龙推回来。杨义臣一声命令下，外边把黑如龙推回来了。黑如龙推回来之后，杨义臣吩咐松绑，旁边有人过来给他把绑绳松开了。松开绑绳，黑如龙跪到地下，谢王爷松绑不斩之恩。黑如龙啊，说起来就孤王本意来说，也不想斩杀于你，双方交兵未曾正式交锋，怎么能先斩自己的大将呢？只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太欠妥当了。方才幸亏了少千岁罗成在大帐之中给你美言几句。孤王爷想啊，你这个人一向是个重义气的人，对待孤王也是如此。那么当年单雄信对你有那么一番救命之恩，你把他饶恕放他逃走也情有可原。但是从两国交战军事纪律上来讲，这是绝不容许的。孤王对你算是法外开恩，饶恕你这一次。不过下次如果再见着那个单雄信，再被你捉住，那不许你再放他了。黑如龙听到这里，王爷您放心吧，这次我放了他算报答了当年对我的救命之恩，再要是疆场见面，我们就是各为其主了。好，黑如龙但愿如此。你呢还回你的中军大帐，还去担任你的钳子营的主帅，不可怠慢，谨防敌人偷袭。谢王爷。旁边谢过罗少千岁，是罗少千岁给你讲的人情。一说到这句话，黑如龙来到罗成的跟前，多谢罗少千岁。罗成说，黑将军，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只是在王爷跟前说了几句话，倒是王爷的明察事理，最后才这样啊。这样黑如龙站起身来告辞往外走了。那么给黑如龙举报的这个李飞呢，这李飞心里也合计，哎呀，闹了半天把他给放了，放了这我回去怎么办呢？我怎么在黑如龙手下当这差呀？这李飞就跟王爷说了，王爷，您说我还回那营里吗？
3: 三江王说，你不回营里你上哪儿啊？啊，
2: 你还到他的营里去？我想黑如龙不会错待于你，要错待于女回来跟我说。哎，谢王爷，这李飞心想，他是不会错待于我呀，但是今后他就明白了，知道我是王爷你安排到他手下这么一个旁边的一个钉子，他非得想法把我起出去不可。明着起还行，就怕暗着起，没事儿给我老弄小鞋穿，让我脱也脱不下来，穿着挤着难受。哎，怎么也够呛。行啊，我先回去吧。
3: 就这么李飞也回来了。李飞回来之后见着黑如龙，这个脸色非常不好看，没话搭理话就把这大帐之中罗成讲情这个事儿跟他学说了一遍。就说，哎呦，元帅，这亏了这罗成啊，这少千岁罗成那看似真是料事如神呐。
2: 他这没话搭了话一说这一番话，黑如龙心里边就更感激罗成，心想幸亏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要没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今天说不定我脑袋就搬家了。黑如龙感激罗成，这罗成这是第一步啊。罗成有心计，大帐之中为什么要给这黑如龙讲情，罗成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听丁彦平说了一番话之后，就想有意的接近黑如龙，
3: 苦于没有机会。那么这件事情使他和黑如龙认识了。转过天来，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说，说我呢是同齐镇里边的副都总管，我应该上各个营房里边巡视巡视，查看查看布防如何。杨义臣一听，对，于是就同意罗成这个请求了，让罗成带着几个随从各营去走一走，也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杨义臣心里边佩服，心想还是罗少千岁，这罗少千岁办什么事儿，别看年轻，少年老成，这将来必成为栋梁之才，必成为国家的大器。罗成借着巡查的功夫，就来到了黑如龙的这个钳子号大营。到了钳子号大营，一见这黑如龙，黑如龙一听说罗成来了，哎呀，真是想要感激找不着机会，想要答谢没有这种契机，这恰恰送上门来了。黑如龙马上把罗成就迎接到大帐之内。到大帐之内，罗成是假不假式的先跟着黑如龙说，黑将军呐、啊，我今天到这儿呢，先看看你这布防情况。黑如龙陪着罗成就走出大帐，各个大帐从镇门到镇里头挨个都查了一遍。罗成就问呢，说你这个镇特点是什么呀？黑如龙说，我这个镇特点是陷坑翻板，各种坑，脏坑、净坑、梅花坑、刀枪坑，还有毒箭坑，敌军如果攻打这个镇的话，把这个各种的陷坑这翻板我们一撤，他们一个个就都得掉在陷坑之内。罗成说，那我们自己人在这来回走呢，说敌人没有打的时候，总镇通旗上没有指挥，我们这个每个陷坑上边都有盖都盖着呢，只有当敌军一进攻的时候，总镇通旗上面一发号令，我们这儿才摁动萧黄把这翻板撤去。哦，是这么回事。好啊，巡视完了罗成要走，这黑如龙就说了，少千岁，要是往常来讲您应该走，因为您公务在身，今天我斗胆跟您说一句话，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您能不能赏脸赐光？罗成说，你说。我想摆上一桌酒席，请您在这吃顿饭，报答昨日救命之恩。罗成心想，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罗成说，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黑元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今天就在这儿跟你痛饮两杯。好。于是黑如龙就在自己的寝帐之内摆上一桌酒席，就罗成跟他两个人坐着，罗成带着几个亲随在侧帐饮酒，不在一块儿。罗成跟黑如龙坐在这儿，把酒斟上，罗成跟黑如龙两个人先都喝了三碗酒，接着把酒又倒上了。黑如龙就说了，少千岁呀，今天我这是感恩酒，是答谢酒，跟您说，我知道昨儿个要不是您的一席话，我黑如龙就没有今天了，我得谢谢您，您对我这是救命之恩呐。 啊罗成说，黑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给您讲这个情吗？
4: 不知道，你我过去素不相识啊，您怎么给我讲这个情？
3: 罗成说，这里头啊，不排除我为了大隋国朝，但是呢，也不光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从另一个原因，我是听你了一番话之后，我很受感动啊。黑元帅，我发现你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有义才成大丈夫，我觉得你是一个大丈夫。你所讲说的当年在潞州天堂县开饭店那一档子事儿，
4: 那个善通善雄信救了你的命。时隔这么长的时间，到今天你还记着报恩，这说明你是个血性汉子，得恩不忘，这是人的品德之中的重要的一面。我在心目当中怎么看你知道吗？您怎么看我？我觉得你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哎呦，少千岁，这我可不敢当，我怎么能跟关羽比？是啊，那关云长在曹营12年，感激曹营对他的那一番厚待，后来在华容道上他把曹操给放了。按说该放那曹操吗？不该放。为什么放了？关羽重义气，关羽放了曹操那是违反军纪，应该受到惩处的。但是后世人们为什么没想到这点而赞美关羽呢？说他是一个忠义之人呢？就因为他这个事情做的合民心顺民意，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他这一面，说明这世上重义气的人是少数，了若晨星，屈指可数。在今天大隋国朝，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官宦，这么多的将官文臣武职，我见得多了，能如黑将军者我还没看见第二个。这罗成可真会刷色，真会捧人，真会戴高帽，讲究刷得一点不露声色，高帽给你戴上你都不觉着压得慌。罗成这番话说完了之后，黑如龙由打心里边往外对这罗成感激呀。少千岁，您对我过奖了，我怎么能比得了关羽呀？你比关羽强。黑将军，你知我从哪儿看的吗？关羽那是感谢曹营那种对待呀，你这是感谢救命之恩呐。啊，你这一感谢里边你也冒顶着砍脑袋呀，你这么做了我佩服你，所以我才在三江王跟前给你讲这人情。讲人情的意思也是想和黑将军今后我们要成为好朋友。来，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说着话干一个。黑如龙说，少千岁，您说出这句话来要跟我成为好朋友，小人我是求之不得呀，我跟您怎么比呀？您是明月，我是小星啊，您是北平府罗王爷的少保，我出身于平民之家啊，您是世代赞英，我呢是穷苦传世，不能相提并论。您要说跟我交朋友，我觉得高攀了，实在是高攀不起。但是我有这么一点，少千岁，从今天开始，只要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罗成说，我呀也没有需要你粉身碎骨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交一个朋友，我觉得你这个人呢不错啊，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守好这铜旗镇，别让瓦岗军打进来，等着我们全部获胜之时，我们两个再详叙友情。哎，少千岁，您就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我现在呀想为您效力，但是找不着契机，不知道什么地方您需要我。罗成说，现在我什么地方也不需要你啊。哎呀，话又说回来呀，恐怕有需要你的地方啊，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哎，少千岁，您这什么话？您有需要我的地方吗？哈哈，这是笑谈，这笑谈。来来来，咱先再干一个。说这话又干了一个。黑如龙这几碗酒下去就兴奋起来了。少千岁，刚才我听您那句话说的前面有因，您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办。
3: 罗成说，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要办，我呀这回又到北平府到这儿来，家父临行之前再三的嘱咐我说，你到同齐镇里边去给人家当镇胆，去给人家当这个副都总管，这是你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你要知道，同齐镇是三江王杨义臣自己精心设计多年的这么一个阵图，这个阵是根据东岭关的地势因地制宜摆设的阵，这个阵最难打，奥妙无穷，你到那看看人家是怎么按照地形设置的这个阵，今后你少不了长大以后也要统兵带将，也要排兵布阵，如果能布出人家这样的阵来，你就是好样的。所以我到这来之后吧，我就跟我那老干爹丁老爷子，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同齐镇到底怎么回事啊，说有很多镇都什么样啊，那镇里边都是什么呀。这老爷子说，我也不全知道，他这三江王杨义臣呢人自个儿研究的，研究过程当中呢曾经上兴和寺里边找过我，当时呢我也参加过主意，他后来都是什么主意我都忘了，我说您有没有阵图拿来我看看呢。结果这老爷子说，嗨，我一个出家的和尚，我要那阵图干什么呀，我没有阵图。我说谁有阵图啊，能不能拿来这个阵图我学一学呀，我看一看呢，再者说我英名叫镇里边的一个副都总管，我竟管什么呀。老爷子就跟我说了，说这个阵图啊有一份，就在三江王杨义臣那兜囊里边放着呢，现在两军对垒，这个阵图绝不能轻易拿出来展示于人，生怕这个阵图被别人给偷走喽，给传到瓦岗山那个营里边去，这瓦岗山打阵那不就有办法了吗。所以说这一说我一听也对，我说这个阵图在老爷子那个兜囊里边放着，我也不好找三江王要，就这样吧。我说还有没有阵图了，这丁老爷子说了，再有一张阵图在什么地方放着就不知道了。所以呢为这个事儿啊我真挺着急，其实着急也没用，我看这样吧，等着最后胡了八都的这个阵我们取胜之后，我再想法再要这阵图再看吧。不过要到那个时候呢，这个阵都撤了，我就拿来阵图我也看不明白了，原来怎么摆的我也不知道了，就这么回事。哎，行了，咱先来再干一个再干一个。说着话罗成又端起酒碗来了，这又端起酒碗来了，黑如龙端着这酒碗看着罗成，少千岁，您不是就想要这张阵图吗？罗成说，对呀，我想看看学习学习。少千岁，您来对了。怎么？黑如龙说，这个阵图我能给您搞到。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3: 在酒席宴上，罗成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实际上拐弯抹角的向黑如龙提出来他想要得到一个阵图。可是出乎罗成意料之外，这黑如龙非常主动的向罗成就说了，说这阵图啊我能给您搞到。罗成听到这里内心里高兴，表面上 还故作镇静。
4: 怎么，黑将军，你怎么能搞到这个阵图？
3: 黑如龙说，刚才你不说了吗？你说丁彦臣老先生说另外还有一份阵图啊，知道这份阵图在哪儿吗？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我手里。您别忘了，我是东岭关的副刺史。所谓是副刺史，那么三江王没来之前，东岭关统归我管，三江王到这以后，他的这个铜旗阵研究好了之后，勾画出阵图来了，他自己有一份，另一份就交给我，让我把这个阵图存放在东岭关城中军机处的军机库内，当然随便是不能动用的。刚才我听少千岁您说，您想要看看这个阵图，想要学学这个阵法，我完全可以把这阵图拿来给您看，不过只限于给您一个人看，您再不能给第二个人看到。
4: 罗成说，那是当然呐，这个东西能随便往外拿给别人看吗？尤其是在两军对垒交战之际呀。哎，黑将军，这个阵图你往外拿不方便吧？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拿出来给我看，这别再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哎呀，黑如龙说，少千岁呀，还有什么麻烦呢？我死都没死了，现在你把我救活了，您提什么条件我都应该帮着您办呢。罗成说，是这么回事，要不然就等着这阵完了之后你再给我拿，不过完了之后要再拿的话，这阵一撤了可是就没法再看了。
3: 就是啊，您不是这意思吗？
4: 罗成说，对。
3: 那什么时候拿呢？
4: 黑如龙说，这样吧，这个阵图在东岭关城内，明天晚上您还到我这儿来吗？
3: 罗成说，我完全可以再来一趟，
4: 你明天晚上来，我明天白天亲自进东岭关，我去一趟，我把阵图拿来。
3: 少千岁，这件事情只要您不和外人说，我想就没有任何事儿。您是帮着我们来打敌人的，敌人要攻打我们的阵，您是副都总管，您又不能把这个阵图给瓦岗军送去，是不是？
4: 罗成说，对。
3: 罗成心里想，我就是想着要把这阵图给瓦岗军送去，要不然能怎么打这阵呢？
4: 黑如龙说，明天晚上您来吧。
3: 罗成说，好，明天我还来。
4: 就这样，罗成跟黑如龙两个人这顿酒席吃喝完了之后，带着自己的亲随人意回到自己的大帐之内。他把今天到来这个事情跟自己的大哥罗松两人秘密交谈。
3: 罗成说，您做好准备呀，明儿晚上他真要把这阵图能给我拿来，咱们得想办法给他复制一份，然后谁去送这个阵图就得您送了。
4: 罗松说，我怎么送？罗成说，这个你先甭管。转过天来，白天的功夫，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在一起合计。
3: 罗成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出兵打仗啊？
4: 三江王杨义臣说，我们出兵，瓦岗军也可以出兵，但是我们往镇里边一撤，他们不往镇里来呀。
3: 罗成说，这样最好，我们就在这跟他声靠。瓦岗军呢是远路而来，他需要粮草供给不断地往这源源送到，我们呢背后有东岭关积存的粮草，足够我们用一年的，我们就在这声靠他，也得把他靠垮。更何况我们又得到确切消息，知道他们的运粮道路，再派出人马半路上再截粮，我想这瓦岗军不打自溃。
4: 三江王杨义臣说，少千岁，就冲您说的这番话，说明你平素当中是熟读兵法。
3: 罗成说，是啊，老爹爹老是逼着我学兵书啊。
4: 一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罗成又提出来要巡视。三江王杨义臣觉得这罗成很勤奋，哎呀，还得是少千岁，
3: 一个就是挑大拇哥。罗成呢，带着自己随从人等，又来到黑如龙的大营之内。到了黑如龙的大营之内，黑如龙把罗成又请到自己的寝帐。大帐里边只有他们两个人。黑如龙有打一个豹皮囊里边就把这阵图掏出来了。把阵图拿出来，借着灯光铺展在桌案之上。少先岁，您看见没有？这就是同期阵的全面阵图。罗成一看，这阵图画得非常清楚，比例准确，东西南北标得明白，而且在有的阵上还有文字说明。罗成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就问黑如龙，说这个经济阵怎么意思？黑如龙说，这个经济阵呢，因为这个山沟子里边全都是灌木丛，所以我们就因着这个地形地势弄了很多铁蒺藜，有的铁蒺藜里边是带毒的，就弄到这灌木丛里头了。掺到这里边之后，如果敌军想从这儿往里打的话，那他的马腿就都得被铁蒺藜扎伤，扎伤之后走不多远，这马就走不动了，都中了毒了。当他来到我们阵中的时候，我们同期阵得到消息，一传达命令，守这一方的主将就可以出兵，敌军不打自败，全都得被俘。啊，是这么回事。罗成不明白，就问，问了这个，问那个，问了那个，问这个，这黑如龙逐一的向他做了解答。有的地方啊，罗成心里边记住了，没往那纸上写。黑如龙是这样吧，少千岁，这张阵图啊，您先带回去，最好您在两天之内给我，我想两天之内您就把它研究明白了吧。罗成说，是啊，差不多，两天之内，明天一天，后天，我后天把阵图还给你，好吗？黑如龙说，行。罗成说，我知道，你把这阵图给我拿出来给我看，你这是感谢我对你的所谓救命之恩吧。啊，我也知道你黑如龙是个重义气的人，我绝不会在这阵图上给你带来麻烦，放心吧。黑如龙说，少千岁，您和我们共同都是福保大隋的，我想在这阵图上不会出事。罗成说，是不会出事，不过这阵图要是出事啊，出大了他就小不了。黑如龙说，是啊，我估计他也不能出大事。罗成说，是，咱们呢尽量的不让他出什么大事。哎，罗成拿着阵图回来了，回来之后一夜没睡，跟他的大哥罗松两个人一块看着，找来纸张，按着这个阵图重画了一份。画完了之后，两个人互相对一看，没有错了，同时又加了多处说明，根据罗成向黑如龙请教询问的，黑如龙回答的一些话，罗成都给记下来。重画的这份阵图画完了，晾干了，把它叠好了，罗成把它装在一个小皮囊里边，交给罗松让他带着。大哥，这事就交给你了。罗松说，交给我怎么办？罗成说，明天我在三江王跟前说话，推荐您出去交战，您出去要指定和表哥见面，跟表哥说明白，必须让表哥把你生擒活捉带回瓦岗军的大营，到在那里边你就把阵图给他献上，让他们仔细研究这阵图，根据这个阵图派兵打仗。我跟黑如龙啊，我问过他，我说这个阵图如果瓦岗军要打的话，他应该从哪几方面进军好呢？他曾经说了，一个是从他的正面，一个是从他的左翼，一个是从他的右翼。那么左翼就是那个经济阵，右翼就是那弓弩阵。要想打这个阵，必须有定规好了防护措施，他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杀进中军， 到中军这个地方，得把这个总指挥的铜旗旗杆，得把这旗杆打折。旗杆一折，指挥失灵，其他各个的阵接不到命令，他们就乱。

见到三江王杨义臣，就跟三江王说了：“罗成荣王爷，依我看呢，今天咱们主动的出兵一把。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出兵呢，瓦岗军他们在这儿也许天天上这儿跟我们讨敌要阵，以为我们怕了他呢。上回我把那秦琼给战败了，这回王爷让我大哥打一仗，您看看。”三江王说：“令兄罗松，对，罗成说，我跟您说呀，王爷，我们家有一点机密，大概您还不知道吧？什么机密？”罗成说：“我老爹爹那枪法，全国有名，罗家枪。其实我老爹爹那个枪，您是跟谁学的吧？跟谁学的？那是跟我老爷学的，我老爷。”姓姜，姜家枪，哦，姜家枪，对，三国年间姜维的后代，姜家枪是最厉害。其实罗家枪是从姜家枪那传过来的。那么我的这大哥罗松，就是亲自跟我老爷学的。罗成说这话呀，没说是跟他那个姜满娘学的。一说这个呢，他怕给他爹爹丢面子。哦，你爹那个枪跟媳妇学的，那就完了。所以罗成说跟他老爷学的。罗成说，王爷，我大哥这个枪法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哎呦，三江王杨义臣一听罗成这枪法就够厉害的，你大哥的枪法比你还强得多得多得多。对，不信您今儿个到疆场您就看看。杨义臣一听，冲这时候我得看看。好，照此说来，一会儿我们点兵出征，大营之中点起5000人马，放炮9声。三江王杨义臣给罗松官兵料阵，罗成也跟着。这罗松全身披挂，跨骑自己的这匹昏红马，手中端着这条皂金枪。罗松出兵了。罗松这一出兵啊，对过瓦岗寨早有人往里禀报。其实秦琼这两天着着急呢，等着罗成的信息呀。罗成说了，阵图没到手，先不能打阵，我想办法。秦琼说了一个善凶信没死，罗成说这阵图可能有点希望，怎么个希望啊？不知道。今儿个一听说对方放炮出兵，要跟瓦岗军交战。所以秦琼带领着众位弟兄全都出来。秦琼带领众位弟兄这一出来之后，对过江松江万年，也就是罗松，倒在疆场之上。这罗松瓦岗寨的众位弟兄对他们可都不生疏，因为老爷子罗毅在瓦岗寨的时候，江满娘千里寻夫带着罗松还有他儿子罗焕在山下面，大伙都见过。罗松来到疆场上，手中把枪一端，对面哪一个过来交战？罗松这一指名道姓问哪一个过来交战，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二哥呀，我是先锋官的，什么事不能老让元帅出马呀？我得跟您打一阵。秦琼说：“去吧，看看罗松此来有没有什么目的，你不要上去就拿斧子砍，打听打听，别误了大事。”程咬金说：“哎，我知道了。”程咬金催马，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上来了，来到疆场上，把大斧子一端，哎，雷将通明。罗松手中把枪一颤，心想：大德天子上来了，问我，我乃是罗松，你是什么人？问我，前不正人先锋官，原来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我说你有事儿吗？这位大声豪气的喊完之后，问你有事儿吗？罗松呢，也把声音放低。我不跟你交战，你回去，得换元帅过来。我有大事儿和元帅说。程咬金说：“有大事儿跟元帅说，也不能我上来，我自个儿就下去，那叫什么事儿啊？啊？那让对过看着你是不是不对劲儿？”罗松说：“你既然上来了，就得跟我交战，你得败下去。”程咬金说：“好嘞。”
照这么说。

0: 哦，那咱俩打俩照面。罗松说：“好，小心着啊，我得给你一枪。”程咬金说：“给我一枪，可别见血啊，再瞄不着雷。”所以这罗松手中把枪一颤，奔着程咬金啪一枪就点过来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哎，切西瓜。罗松一撤枪，剔牙；二马一侧洞，掏耳朵。三斧子，罗松知道程爷这三下，很轻便的就躲过去了。两个人再一马打对面，罗松把枪手中一颤，给程咬金来了个一马三枪。头一枪奔他的印堂穴，啪一点，程咬金拿着大斧子往边一划了。第二枪，啪，翻过枪把奔小斧，程咬金拿着斧子往外那么一遮盖。第三枪奔着程咬金的护心镜，唰就点来了。这一点，当，正点在那护心镜上，杵上了。护心镜啊，那是个铜的，那个东西有防护作用。这一枪点上，给程咬金点的往后一仰，咕咚，倒在那马屁股上了。程咬金这俩蹬还没甩下来，罗松这枪往回一撤。程咬金倒在那马屁股上，就手一个仰卧起坐，他又坐起来了。程咬金一拨马，好厉害！拨马往下就被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罗成在后边官兵料阵，跟杨义臣就说：“王爷，您看见没有？对过那个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跟我哥哥一见面，一枪差点没给他杵到马下去，杵到马下去，他命就没了。”杨义臣一挑大拇哥，好好枪法，程咬金这一下去，借着秦琼就说了：“二哥，人家说了，必须得你上去，有大事儿跟你说。”秦琼说：“是啊，闪开了。”秦琼催马端枪来到疆场上，把枪一端，来将通禀：“罗松，你是什么人？”秦琼：“秦叔宝。”罗松说：“你撒马来战。”说着话，秦琼马往前一提，双枪并举，两个人打在一起，一边打着马来马往，这还对着话。秦琼这枪啪一抖，砍枪。什么事儿？这罗松拿枪往我一架，啪啪啪，砍枪。阵图在我身上。秦琼一看，咵就一枪，怎么能得过来？罗松说：“你得把我活擒过去。”秦琼说：“那好，我仰拜，我枪的加减，把你打下马来。”罗松说：“我知道了。”秦琼说：“我留点神，你也注点意，别打中了。”罗松说：“那放心吧。”这俩人商量好了，秦琼打着打着，忽然间啪点了一枪，拨马斜刺了就败。秦琼往下这一败，罗松双手端枪，喊了一声：“秦琼，拿你走！”随后催马就追上来了。他这一追，秦琼三江王杨义臣在后边一看，好枪法，连秦琼都不是他的对手。罗成说：“您看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这秦琼好不了，我大哥这枪啊，我知道，这就快用绝招了。”罗成越这么讲，这三江王杨义臣把那俩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一边大，就瞧着秦琼这马往下败，其实是仰败。在败走之中，秦琼把身背后的疏通剪就抽出一个来，抽出一柄疏通剪就伏在枪杆之下。秦琼这马往前走着，故意的把马的速度放慢，罗松这马随后边就撵上来了。眼瞅着撵上来之后，这罗松一颤枪，奔着秦琼的后背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扎之前先给他一个暗号，低低的声音说：“我这枪过去了。”吃这一枪往那一扎，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回头，罗松这一枪就扎空了。扎空了是假装扎空了，这一扎空了，罗松假装在那一愣，秦琼回身就是一枪，啪一枪奔着罗松的面门扎来了。这一枪往面门一来，罗松拿枪抽回来往外一拨， 抽枪一拨秦琼那枪，秦琼伏在枪杆下的那疏通剪就抽出来了。他单手轻枪，右手举剪，照着这罗松的肩膀头子那砍剪，呜，这一剪往下一打，罗松一看剪来了，眼看着就挨到肩膀上了，脚尖一甩蹬，这罗松就手来个滚鞍落马，空通，由打马上就下去了。他由打马上这一下去，秦琼那一条枪就堵在他的更嗓咽喉上了，单手擎着枪不一动，砰！说了一声绑，早有秦琼那边阵脚下有几位夜行人骑着快马上来之后，就把罗松给捆上了。把罗松一捆上，三江王杨义琛在那边官兵料阵，看着看着，满以为这回罗松得上啊，得把秦琼赢喽啊！怎么，哎，谁落马了？罗松落马了。杨义琛就问罗成：“少千岁，这怎么令兄落马了？”罗成说：“不对呀。”不应该是他落马呀！哎呦，这秦琼可真厉害，他用的这招叫枪里加剪。杨义琛说：“这完了。”罗成心想：“可不完了，我估算着你这铜旗阵就完了。我的大哥一落马，一跟进他们的大营中，阵图带进去，这铜旗阵指日可破。”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

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夫妻，不是君王传神旨，不是刘大人做媒人，宋真宗有天大大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王求公主喜似曾，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虎啊的呀愁。前堂奉了母亲命，今堂将你的人头过，我本当杀了你，怎奈是我们恩爱的夫妻难下毒手。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非常感谢您的捐款，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 就写微尘吧。
2: 一个不留姓名的符号，感召千万个微尘，从善如流。
3: 接下来插播一个紧急的寻物启事啊，谢谢。
4: 一段拾金不昧的佳话，让满城飘扬温暖的红飘带。
5: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心灵会从中得到净化。
4: 点滴付出。

奔奖啊！奔！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人奇妙。
1: 哎，奇妙！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数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哎，且慢，先生呐，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

0: 在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修风潜水多着？我是漫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天吗？
1: 如此，听了。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哎，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爵显，未压老夫，此事我知。

天祥和，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场。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1: 两句人生，成熟。

0: 我哪比得上你呀？
1: 浓妆艳抹，一丛红极光。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颗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分娩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吧。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肩呐。
2: 哎呀，瞧我不打你！快呀！
3: 谢谢哥哥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之作。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哎 ，Siri， 帮哥订张飞机票，哥要度假去。
1: 亲，你被拉进黑名单了。
0: 啊？怎么回事？
1: 你偷税漏税还装傻，有意思吗？你被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和动车，还被限制出境，不能做的事多了去了。
0: 我的天哪，工商税务和人民银行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联网了。
1: 呵呵，你才知道
2: 依法纳税不被拉黑。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八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回

是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大词殿的选段《送童年歌》。黄梅戏小词殿，它是黄梅戏中家喻户晓的一出戏。其实啊，在早年黄梅戏还有大词殿的演出，但是现如今黄梅戏大词殿的全本已不可考，流传下来的只有其中的几出独立的小戏，主要围绕着张德和及其家属的故事展开。送童年歌是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一段花腔小调，风格上更偏向当地的民歌，反映的是劳动人民朴素的爱情。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张小平和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大词殿的选段《送童年歌》。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张小平和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大慈殿》的选段《送童年歌》。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徽州女人》中的选段《看故园》。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选段《看故园》。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小的时候啊，家在农村。有一天，年纪尚小的黄新德听说省艺校的戏曲专业要招生，并且管吃管住，能吃饱饭，这个条件太让他动心了。但当他把内心的想法告诉父母的时候，家里人却是极力反对，因为在那时人的观念中啊，戏曲演员还被称为戏子，不光社会地位低，就连死后都进不了家族中的祠堂。但是家人的反对并没有改变他的决定，他报名参加了考试，并且很快收到了省艺校的录取通知书。黄新德在学校期间师承黄梅戏前辈胡霞林、王建峰和著名的京剧名家明海亮。1969年，黄新德调入黄梅戏剧团后，师承黄梅戏宗师王绍舫，他也成为继严凤英、王绍舫之后黄梅戏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黄新德的舞台形象有着亮、纯、艺的特色，他的唱腔行腔委婉，吐字清晰，韵味浓郁，情真意切。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红丝错》中的选段《手抱孩儿暗叫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金德演唱的《红丝错》中的选段。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金德，他是搭档们争相邀请的老梅树桩，他与几代艺术家同台塑造了上百个经典的艺术角色，他是黄梅戏舞台的常青树。而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这一切都和他坚持终身学习离不开。无论是艺术还是学识，他都不停地钻研和思考，不断地获取新的知识和智慧，因此他也就比别人会站得更高，看得也更远，最终成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金德演唱的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忽听琵琶诉幽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演出的二家弦风流才子。二家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戏曲剧种，它曾广泛流行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边界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亳州受到了重视，并得以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目前在当地仍然兴盛不衰，它成为亳州最受广大老百姓欢迎的主要剧种之一。二家弦的戏曲伴奏主要是四胡，这种四胡上的四根弦每两根分别加一束弓上的马尾进行拉奏，所以呢，人们就称之为二家弦，在亳州当地也有称两家弦。好的，听众朋友，下面在今天节目最后啊，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演出的二家弦风流才子，由著名的二家弦演员傅宏伟扮演唐伯虎。

0: 张先生花厅雪梅，你要小心伺候了。
1: 母亲饶
2: 父。妈，不中，不中，谁都能点，又不能点秋香。我爹都有八个老婆，我咋不能有俩嘞？

0: 了，得罪了。请问大姐芳名？
1: 我叫春秋，
2: 是春天的春，半截的秋。
0: 请问大姐芳龄几何？
2: 27了。
0: 啊，27了？
1: 你懂得啥？

0: 九书生陪咱舅，你看灯摆少年头。
1: 咋了？没相中？你要仔细地看看我，我这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0: 哎，你再看看我这风度，
1: 你再看看我这线条，
0: 哎呀，怎么样啊？
2: 大姐，请便吧，请便吧。
1: 咋了？还是没相中？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吃了这个包子可没这个馅儿。你相不中啊，有人相中，
0: 我可走了啊。
1: 那点儿还有人等我约会呢。没见过这，没相中。

0: 爹，他掉萝卜了，他掉萝卜了。
1: 蠢材，下山。
0: 他掉。嗯。哎，掉的是马，掉的是马。
1: 村长，站住！啊，康太子，你掂的到底是哪一个呀？
2: 他掂的是秋香。
3: 对，正是秋香。
1: 哦，且慢，要想掂得秋香，需作诗一首。
3: 如此，笔墨此后了。嗯，
1: 好，笔墨此后。

0: 朝，吾爱秋香，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1: 对，我爱秋香。
2: 哎，好好好好好好，秋香乃是老夫的义女，你就是我华府的乘龙快婿，老夫择日与你二人完婚就是。
1: 多谢太师。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演出的二家弦风流才子，由著名的二家弦演员傅宏伟扮演唐伯虎。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你知道哪种食物是一日三餐都必备的吗？日常膳食中，谷类被大家称作主食，这是我们一日三餐都必须吃的。常见的谷类有大米、小米、小麦、高粱、荞麦等。谷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是人体能量来源的主力军。与此相对照的是，以肉类和油脂为主要能量来源的膳食模式，正面临着高发生率的冠心病、高脂血症的严峻挑战。为了健康，我们的主食应该以全谷物为基础，最好可以粗细粮搭配，经常吃玉米、小米、高粱米、紫米、燕麦、荞麦、麦麸等粗粮。如果可以同时搭配富含淀粉类的薯类和杂豆类，替代部分精细主食，营养会更好。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